0: 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0: 海底小纵队与长鳍鳗鱼。
1: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了。
2: 你先睡吧，帮忙关一下灯，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神秘姐妹里最新章节的故事我还没写完呢。
1: 好吧，不要写得太晚哦。
2: 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3: 他们来了吗？妈妈，
1: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4: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2: 哇哦，都超过一年了。
4: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1: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3: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1: 肯定是的。
0: 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2: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1: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2: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4: 别把我给忘了。
1: 还有谢灵通，
2: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1: 启动吧，卡西西。
0: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2: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4: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0: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0: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5: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1: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5: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2: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6: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1: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4: 还有谢灵通，
7: 一起解开谜团。
2: 我们一路开往公海，想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

0: 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但是我们问的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1: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2: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3: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1: 我知道，那你是信天翁啊。
3: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2: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3: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0: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3: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它是一只变色毯子章鱼，它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1: 请问在哪能找到它？
3: 它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它。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2: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0: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1: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4: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1: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4: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1: 啊，兰迪？
4: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2: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4: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0: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1: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0: 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2: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1: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5: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2: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5: 小鳗鱼吗？我没见过他们。
0: 你确定吗？
5: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1: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0: 那么他应该知道。
5: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0: 不是，我只是觉得洋流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5: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1: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5: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0: 是杨凌。
5: 找到了。
0: 糟了，我得游快点。
2: 卡西西，快看这里。不好，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1: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1: 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啊，我想到一个办法。
2: 是什么声音？
1: 虎鲸群响应呼叫。
2: 是讨厌的虎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3: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
4: 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5: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6: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7: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啊，
8: 请注意你的脚下，
9: 谁在说话？是我呀。
10: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11: 卡西西，你还好吗？
12: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鳗鱼们。
13: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10: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14: 我们也很想回家。
15: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你们找到他们了哦，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1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7: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18: 茄子。
19: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崎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2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3: 海底报告，
24: 开始海底报告，长崎鳗鱼。

0: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2: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达西西，通话完毕。
3: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4: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5: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4: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5: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
4: 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6: 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4: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
7: 以前是这样，
5: 将来也不变。谁敢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 其他信天翁？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2: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1: 不肯离开环礁，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3: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1: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0: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4: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转山甲艇。
0: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0: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5: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4: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0: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1: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2: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1: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它们到处都是。
0: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3: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1: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3: 等等，原来在这里。
1: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3: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0: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3: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2: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6: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3: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7: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2: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1: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2: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要好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3: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1: 等等，那是什么？
3: 哦，是一只小老鼠。
1: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8: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3: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8: 真好吃，真好吃。
4: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2: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4: 我起来好香啊，好香啊。
1: 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3: 鱼饼干，快吃吧。
8: 好吃，
4: 真好吃，
0: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9: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0: 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6: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9: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0: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5: 已经完成了，队长。
4: 更正一下，
10: 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0: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2: 呀，我

0: 都猜到了。
1: 我想到了，
2: 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3: 好主意，图图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0: 是啊，我想我已经踩到不少。

0: 这个地方了，哦，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新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1: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2: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1: 一颗蛋吗？我们马上就回来。
3: 屏障已经完成，看来时间刚刚好。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港回来。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他，海浪都无法摧毁。
1: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4: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3: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哦，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5: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我们的蛋！
3: 你们的蛋！
4: 现在安全啦！谢谢海底小纵队，我们走吧。
2: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4: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2: 但能升空。
3: 各位，就像之前说的，
6: 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伙伴们，听他的。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7: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8: 我认为这里就是最完美的筑巢地了。
9: 很高兴你们也喜欢这里。
10: 海底小纵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笑>
11: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笑>
12: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开始海底报告，信天翁。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全民开打，2026驴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拳无春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这也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仙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

0: 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

0: 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1: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座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0: 对，
2: 找一找，找一找。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

0: 享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9: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有什么？幸运钩的响枪。走。
2: 你坐。扔斧子那人是谁？
1: 快坐。坐，我来等你。
2: 放手，站立！
3: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5: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3: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

0: 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

0: 等生灵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 儿。对，
2: 就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
0: 大娘，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了，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胜利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同志们，同志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
2: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3: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4: 没问题。
5: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5: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6: 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7: 对，
6: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道吧。你坐，谈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6: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6: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

0: 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的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
0: 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3: 杨小宝，
4: 哟，
3: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3: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4: 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顽强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了。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

刘参谋。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教练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察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留他吧，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长龙，我来。
1: 龙梦。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哎，来来来来，
3: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
4: 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5: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7: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

0: 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慢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冷冻飞轮，保存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沉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慢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氏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慢表。我们这款香氏慢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慢品牌宣传员，那么香氏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慢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圆，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慢聊，成为相识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打进这份名额，已经是我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慢聊，成为相识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慢聊，成为相识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

0: 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往外冲。
6: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7: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8: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9: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1: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3: 插上咱们的钢刀。
14: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北风一多少人？不到60个，都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的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前头闯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袋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钻完了。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0: 怎么样，老常同志，
1: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而他把枪就更足受。走，
0: 刘教练。
2: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公林。
2: 是，
0: 王世杰。
3: 有，
0: 你去见识钱世忠。
3: 是，
0: 现在出发。
2: 好，来。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4: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5: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0: 谢谢司令。
5: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绑绳子，上岗了。绑绳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2: 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动，穿上，别动着。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讲，
2: 是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
1: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是是。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5: 找的事儿，
8: 有，
5: 上百十家加岗去。
7: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是是。
1: 俘虏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2: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2: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藤龙岭，插住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翠霞也不好下。
1: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可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手段完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丁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0: 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库铃。

0: 别日黑料火灰
1: 金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有了你一人。

0: 们？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说，千说，千说，千吃冲！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吃冲，把天线拿回来，拿

都得砍掉。

0: 别走了，
1: 小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

0: 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

0: 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1

0: 药店，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所以我们的侦察英雄属于我们千百万，永远在为人民事业创造奇迹的战士，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0: 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彭云，
2: 哟，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2: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弹弹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打碎蛋。
1: 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
1: 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队伍停下，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对呀、啊，有情况了。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2: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京东。

0: 哎，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4: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5: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4: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0: 李香阳都跪凳，哎，太真问你，李香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香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尚先生，你别生气，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1: 哼！
0: 李襄阳啊，你一顿你还打架哪一个？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笑>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仗义太君。<笑>说句笑话吧。
3: 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你很会说话呀。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
0: 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4: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3: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4: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5: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6: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不到底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来
8: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1: 小队长。

0: 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1: 是他呀？
0: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0: 队长，您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
2: 来，来玩会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1: 这
0: 来来来，
3: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开去。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3: 快！队长，队长，新装炮楼点着了，
4: 还真行啊，妈妈，
3: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你被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3: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

宋景才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2: 啊，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

0: 乡下人。
1: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教村的。
1: 进城干什么？

0: 那你可不能杀他们。
1: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咸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4: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

0: 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

0: 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
0: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0: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0: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1: 是是是。
0: 滚吧。
1: 谢谢
0: 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这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灯关黑。
4: 关。
2: 跑！
4: 我
2: 快跑！

0: 出城，调部队打孙正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啊。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3: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4: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4: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1: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委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兄弟，咋样？嘿，快点，什么问题？快点，走，快点，什么？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像杨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
3: 跟我走。
4: 皮纳赞，我可拉不得么意。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等等，说吧。 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二路！
2: 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就干，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通宵一阵，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拿着大枪。
0: 我知道。
3: 回去。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秦义。

0: 我们要带进程前，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捕这些人，要盯紧。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0: 咦
1: 出嚟睇
2: ，Hello，
1: 走，
2: 走。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向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嗯。
1: 站长，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好，我带路。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哎呦，不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

0: 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一二维码就能从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是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咖喱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咖喱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咖喱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全制总合家庭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全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有名，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加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岁以上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你有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雪梨头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描屏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只有资格能几指。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即使家人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筷子不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先到先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快走，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我们要把简政委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车，鬼子来了。
1: 用警杖。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进不来。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快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2: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0: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要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0: 但你听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0: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2: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大野君，
1: 你这么走，
0: 大野君，
1: 你对自己一次，给大日本盟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2: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0: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
2: 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

0: 手是大麻？
1: 有。

0: 把手给我，放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儿。哥。嗯。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你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何，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0: 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
0: 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9: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9: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是什么？你们也去休息吧，都休息吧。是。
1: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0: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
0: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1: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0: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1: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0: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1: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0: 哎，
2: 九京军梅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

0: 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4: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7: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9: 为了我们全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

0: 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5: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6: 这13里和12里换房，
4: 一定是有目的。
6: 你说呢？
7: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8: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9: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5: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7: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5: 是啊，
10: 对，行了，小郭坐吧。
11: 好，看看。哎，
10: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了。
12: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10: 为什么？
12: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10: 好，
2: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10: 那就这么定了。
2: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3: 团长，
10: 嗯，
13: 有个重要情况，
10: 说，
13: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0: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13: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5: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4: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7: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10: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5: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 究竟应

0: 这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信连队长。这支行动队不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嘿，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就是这里，待加球。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2: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1: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明白。请坐。不能放弃啊！
1: 你说什么？
3: 你说的对。姓名：俊杰。
4: 少尉，加木一郎。少尉，三不动意。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4: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一心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4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

0: 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你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我想，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0: 嗨。
1: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们俩去抓活的，
1: 好。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0: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3: 快点，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5: 快走，你个老不死的，快点。
6: 怕什么？快点。
5: 快点，
3: 快点，
5: 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3: 抓你，
5: 小兔崽子！
3: 快，
5: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5: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3: 快点，
5: 快走！
6: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3: 走！
5: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3: 走！
5: 快走！
3: 快！
5: 快点！快！
1: 算上里面的，就20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6: 快点！
3: 快点！
1: 走！走！
5: 快点！
1: 东东打死你！
0: 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7: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 有多少人？
7: 23个人。
5: 没有鬼子部队？
7: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3: 他敢？
4: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深，队一直在追我们，
1: 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4: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
1: 到。
2: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3: 明白。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进去。

0: 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1: 啊，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尸弹敢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1: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明白？
2: 是。
1: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是谁？你给我站住！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0: 团长，你们可来了！
1: 郝州，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0: 同志们，
1: 快撤！
0: 带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再没说，小心的会发。

大家

0: 小姑娘，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心，让我先想办法。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只在外头嘶吼才行啊！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让我想想，小心。这样，张翔，来，我到里面去，和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
0: 好，
1: 这搞定了。
0: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号慢给我。

0: 这小姑娘她们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林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是不进全团，同志们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0: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1: 快撤吧。
0: 那你坐家小心，
1: 放心吧，
0: 我在山里等你。
1: 好，你快留下，
0: 起来给我撤。

0: 斩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下车吧！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快点打火中，我在这往梦这里。
3: 所有人准备撤退，逮住这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自己保护。
0: 是。
4: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5: 把你枪给我。
3: 小哥，走火中。
0: 撤，
5: 撤。
0: 快走啊，金龙啊！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沈阳丢了，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求求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等着打死我。准备吧，
0: 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真为你害臊，这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改嫁。

0: 死了，请把那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那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
0: 擦不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不是。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见。
1: 你比我先看见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这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晓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

0: 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1: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2: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0: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2: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3: 集合，
4: 集合
5: 了，集合了。
2: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3: 是。
4: 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到哪儿？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过去。
2: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2: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2: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0: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5: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6: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6: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6: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6: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6: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5: 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嗯，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啊，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啊 ，ANPR 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
1: 么？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

0: 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哪拿来呀？
1: 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给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就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别开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
6: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呦，
3: 哎呀，别笑了！
7: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0: 我哪敢啊！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哎呦，
0: 遵命。
8: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9: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0: 好。
9: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0: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9: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
9: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

0: 银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0: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祭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2: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诗雅，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2: 只要彭叔叔您用得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0: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饭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
4: 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8: 为了我们的家人，
9: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2: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2: 咱们心和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林队长。嗯，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嗨。
2: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2: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2: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2: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游戏，游戏，唉，可惜。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希儿。

0: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团长，
1: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 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 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解释，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好的。

0: 全任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即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林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4: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2: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来，娟子，向九，
1: 来了。
2: 这样行吗？

0: 桑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桑田，桑田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桑田，说，什么密码？
2: 是，
0: 对，说，
3: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
1: 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
2: 哎，杨乃林，这是什么呀？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2: 回来了啊，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1: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不是，
2: 何部长查过了。
3: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秘密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2: 七五七七。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2: 难道灵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最真的，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笑>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川赞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2: 那是呀。
1: 啊，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吗？
0: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3: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0: 刘团长过奖了。
1: 他表现怎么样？
0: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3: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嘿，
3: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3: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笑>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扶不烂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小哥，上来，上来，走，慢着点，哎，菊花，来，走里边去，走。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山。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这你都知道？

0: 快去见。
1: 那怎么行呢？

石头可以踩的。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给我走。嗨，走。

0: 你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你们两个在前面。
2: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3: 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2: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3: 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

究竟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石刻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0: 们只干一件。
1: 好。
2: 啊，消一下，消一下。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些人究竟是为了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1: 你小队跟我来，嗨！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2: 这是干什么呀？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0: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1: 谢谢，快点。
0: 啊！啊！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0: 混蛋，快把他给我弄醒！嗨。

0: 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蓝强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嘿。

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上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
1: 解手？
3: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1: 那怎么尿？

0: 快点儿。
1: 能吃能喝的。
0: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2: 来了来了。

0: 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菊花，菊花，
1: 来，
0: 跟着，
1: 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别跑！别跑！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8: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3: 好，
9: 大家回去，
4: 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走，
9: 回去，哎，回去吧，对，回去吧，大家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

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死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子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解手！
1: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0: 起来。大点。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什么看？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0: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0: 还是杀人。
1: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0: 真是个虚无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0: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2: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2: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草斋，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神谷校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

0: 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生物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店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着，会摆明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

0: 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已经好了。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干干。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关所以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额。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成食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关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二维码一关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

0: 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有豫抢先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进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尘。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祥子，祥子，祥子，
7: 是于大爷。
6: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吧。
7: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6: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8: 师傅，来，来，给我歇会儿。
7: 你搞什么鬼？

0: 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3: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0: 走。
3: 哎，二蛋，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0: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1: 哼，你们还不笨。
0: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3: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3: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0: 他的话能信吗？
1: 信不信随你们。
3: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0: 呸！小凯，出来！这，
1: 你们干什么？
0: 出来！
2: 不能这样！
3: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0: 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4: 队长，
5: 周伟。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家里有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周杰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4: 走吧，快，
3: 集合队伍，
0: 集合。
2: 他没骗咱们，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0: 也许吧。走吧。交警助理，我们要去哪里？楚村。
2: 跟我来，
1: 田路。

0: 什么人？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嗯，嘿！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1: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九井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3: 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你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了。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 要大半个时辰。哎，迈步嘞，迈步嘞，白布、黑布、花布了啊！看看啊，好布了啊！迈步嘞，迈步嘞，迈步嘞，迈步嘞。

0: 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
4: 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5: 秦姐姐，你坐吧。
4: 坐吧。
2: 花生。
3: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郭郡。
3: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3: 嗯。
2: 来。
3: 你也吃。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没有想过伤害他。
1: 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
0: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李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他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
1: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秀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

0: 去，坐。
1: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0: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1: 你说什么？
0: 石岩，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韩章，
1: 怎么了？
0: 张强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

当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

0: 我们一起去救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狙击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说夏文能？
2: 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1: 萨满星没有出手。
2: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1: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2: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2: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呀。
1: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帆，
2: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1: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 愿自裁以报天皇。
0: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啊？
0: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1: 好，好，好，转两圈。来。
0: 哎呀，
1: 来，下来。
0: 好。
1: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

0: 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

0: 享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产业园区系统持续擦亮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以一流产业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汇聚产业动能。南宁市推出首批七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优化营商环境，既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今年以来，全区产业园区系统持续擦亮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推动政务服务从便捷向增值全面升级，以一流产业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汇聚产业动能。
2: 近日，记者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看到，总投资30亿元的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二期提质增量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配套建成的厂内铁路专线将实现海铁联运。
3: 从项目建设启动到现在竣工在即，用时不到12个月，与一期相比大大缩短建设周期。
2: 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源于服务保障的强力度。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今年升级经营主体服务机制，各项目包干责任领导和联络员以全生命周期倒排工期表为作战图，建立任务责任人，完成节点问题清单，严格按照闭环消耗管理，
4: 重点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帮办代办，确保各环节各节点不漏项，实现一帮到底，帮就帮成。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3: 帮办团队全程跟进，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2: 当前，广西各地正以改革创新破解企业办事难题，北海有家人式帮办，玉林则开展移动式上门。在北流经济技术开发区，移动审批专项服务小队的工作人员化身政务背包客，携带审批材料清单深入企业，针对高频事项与企业负责人现场对接需求，指导填报。
5: 现在我们把审批窗口搬到企业门口，带着设备上门，规划许可、施工许可这些高频事项，现场就能受理核验，让企业少跑腿，项目早落地。
2: 通过变企业跑腿儿为服务上门，北流经济技术开发区单项审批时间平均压缩60%，申报材料减少30%，项目落地周期缩短35天。截至今年8月，专项服务小队已累计为56家入园企业提供上门审批服务。
6: 从项目施工到不动产办理、园区服务，全程上门指导，提前对接，办事速度更快了。这样的好服务，让我们在北流投资发展更踏实、更有底气。
7: 办理企业不动产时，园区专

0: 班主动上门，指导我们准备相关材料，全程帮办代办，办结束后还送证上门，大幅缩短了我们二期项目筹备周期，这也是我们持续增资扩产的关键原因。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拓宽移动审批覆盖面，优化帮办代办，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地，助力北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提速。
2: 点上的突破折射出面上的整体提升。自治区园区办创新开展广西产业园区营商环境水平监测评估工作，推广标准地加承诺制加全代办服务模式，建立全区产业园区经营主体反映问题响应处置专项服务机制，开设12345产业园区服务专线，启动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试点，推动法律服务进园区、质量服务进园区、金融服务进园区、电力服务进园区等系列专项服务，实施政企沟通、切实解决企业反映问题专项行动。今年一月至七月，全区产业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比重超85%，工业投资占全区比重超70%。12345产业园区服务专线共受理经营主体工单1450件，办结率100%，评价满意率超85%。
3: 好环境催生快节奏，优服务跑出高效率。北海30亿元的项目从启动到竣工在即，用时不到12个月。北流市经开区把审批窗口搬到企业家门口，审批时间压缩60%。这些可喜变化的背后，是广西产业园区系统服务理念的深层转变。过去讲营商环境重在门好进、事好办，如今广西相关部门主动上门，提前对接，全程帮办，折射出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深刻转型。单点突破汇聚成全域动能，营商广西贵在便利的好经验、好做法正在从点上开花到面上结果，促成今年前7个月广西产业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比重超85%的好成绩。以改革破堵点，以服务稳预期，广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发展土壤，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力。再来看其他消息，近期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与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同时公布广西金融业发展主要指标，到2030年，广西力争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000亿元。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广西将持续推进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聚焦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中心，同时持续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外债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办理试点政策落地，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扩面提质，打造外籍来华人员无障碍支付服务区，开展东盟人员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推进中国与东盟跨境移动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在加强面向东盟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方面，广西将用好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机构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纠纷化解、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协作。为促进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赋能，规划提出广西将夯实 AI 加金融融合发展底座，高质量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语料库，中国

0: 东盟金融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网络，支持南宁先行先试，加快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智能合规等核心业务场景的深入应用，升级汇小二、北部湾、港航融等跨境金融智能平台，加强 AI 金融伦理治理，构建 AI 加金融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十五五期间，广西将打造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人工智能领域基金集群，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贷、算力贷等信贷产品，用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推动 AI 加金融产业生态发展。此外，规划还提出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运河金融加海洋金融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推广秒批秒贷、随借随还的线上普惠信贷产品，加大养老产业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积极争取数字人民币试点扩展至全区。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国家战略，立足广西特色，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绘就了清晰路线图。这份规划的开放成色足、创新意识强、民生导向实，把独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金融开放的现实优势，主动抢占 AI 加金融新赛道，体现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惠及民生的鲜明导向。我们期待广西以规划为引领，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浇灌实体经济，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9月17号，南宁市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1: 本次改革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围绕靠前服务、双语指引、精简证明、多维认证、集约办理、转型互通、分类审批7大维度，针对性破解外资企业公证认证繁琐、实名认证不便、分支机构办理往返跑、内外资转换多头跑等痛点，构建全链条闭环登记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外资登记办事效能。截至9月17号，南宁市实有外资企业2854家，企业保有总量与新增数量均稳居广西首位，外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此次7项系列举措落地后，将有效降低外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简化登记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让外资企业登记注册更高效、更省心，助力南宁加快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
0: 9月26号，2026年宜居南宁家住绿城金九银十住房消费活动启动，自治区2026年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也已开展，共安排2.72亿元安居政策大礼包，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享3万元补贴。
2: 据了解，本轮购房补贴从9月25号持续到12月31号，包含3项基础补贴和6项叠加补贴。买新房、买车位、买商办都有补贴，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缴存人员、退役军人、初育、二孩、三孩家庭等重点群体，符合条件还能再领叠加补贴，基础叠加最高可达3万元。
3: 具体标准大家可以关注住建厅官网和南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相关公告。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云闪付一键游广西的平台，进一步降低安居成本。很多这个房地产企业啊，在政府的补贴之上还要折上加折。
2: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南宁知名房企的销售人员现场摆摊，使出浑身解数推介自家明星楼盘，吸引不少市民到场咨询。现场还发起好房子品质倡议，房企承诺规范经营，保障交付。
4: 刚好有个买房的计划，借此机会对比一下到底有什么房子合适我的。
5: 这次活动啊，除了推出我们现场的特优房源同时啊，我们还会有物业费的一个补贴。
6: 我们现在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政策是送家装主材料以及部分家装材料的，现在购房性价比非常高。
2: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多会场联动，搭建政策、房源、服务三位一体安居平台，集中解读购房补贴、公积金

0: 贷款提额、装修及车位提取等惠民政策。活动还依托官方拥有家平台，打通线上线下置业服务链条，全方位服务本地市民及区内外港澳东盟莱拥置业群体。
1: 本次活动是落实自治区惠享八贵、宜居广西部署的具体举措，把政策红利和好房源实实在在送到市民面前，希望更多人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南宁，爱上南宁。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泰合作站上新起点，共享东博会与通道新机遇。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在第23届东博会期间，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接受专访时表示，今年是中泰建交51周年，两国依托东博会平台，在经贸、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0: 查格拉·玉马尼表示，中泰关系根基深厚，两国在政府、商界、民间各层面始终保持密切交往。2026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实现全方位务实增长。即将于12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为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7: 中泰两国在各层级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根基扎实，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

0: 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意义尤其重大。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携手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与投资，实现了全方位的务实增长。
1: 针对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应用为特色的全新定位，查格拉玉玛尼介绍说，泰国政府正在推进智能商业部平台项目，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各国商贸政策信息，精准匹配企业真实需求，赋能中泰企业在智慧农业、数字旅游、智能制造等领域找到合作切入点。此外，刚刚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让泰国企业看到了生鲜农产品输华的全新通道机遇。
0: 泰国主要以农产品出口为主，中国是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平陆运河的通航，方便泰国的新鲜农产品更好更快地输送到中国西南部地区，物流成本大幅下降。这个世纪工程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机遇。
2: 9月24号，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勤居港航线货船抵达勤居港。
1: 北港南宁博润轮是中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首艘抵达海外港口的外贸货轮。该轮16号从中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越南勤居港，完成这条江海直达国际集装箱航线的首航。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全程134.2公里，北接西江航运干线，南抵北部湾海域。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今此出海，较传统路径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0: 这是我第一次在勤居港看到从中国内陆港口驶来的货轮。这条航线是勤居市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民众期待已久的。航线稳定运营后，港口后方的仓储、加工和物流设施也将进一步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1: 越南勤居市地处湄公河三角洲中心地带，周边水网密布，是越南重要的稻米、水产品和水果产区。平陆运河通航后，湄公河三角洲的农产品可通过驳船等水运工具从产区直接运至港口，在港区完成装箱、仓储和冷链衔接，通过新航线直抵中国市场。
3: 它这个是切切实实可以给我们这个整个的运费节省了大概20%到30%。
1: 越南航海总公司副总裁黎光中告诉记者，过去部分越南出口中国内陆市场的货物需要经过广东、广西沿海港口转运，运输距离较长，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有利于越南与中国广西及西南地区加强经贸往来。
2: 近日，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中铁23局承建的渝宜高速公路八标段成功攻克全线最难的高陡路堑控制性工程。
1: 渝宜高速八标段全长12.698公里，包含5座隧道、8座重点桥梁、1处互通枢纽及1处服务区。本次攻坚的高陡路堑施工条件恶劣，山顶与路面垂直高差达100米，临近村落、学校与百年古树，安全防护、生态保护压力巨大。对此，施工方妥善统筹落实126名师生异地就读安置工作，严守施工安全底线，精准遴选具备专业资质与丰富经验的中铁23局爆破公司负责爆破作业。
4: 采用毫秒微砂爆破先进工艺，同步搭建超5000平方米的多级立体防护网，并配套布设实时震动监测设备，全程动态监控施工风险，全方位守护周边居民人身及财产安全。
1: 全长约115公里的渝宜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柳州区域交通枢纽功能，助力贵中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通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听。
1: 我就是来看二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会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引擎，推动经济加速跃升，让 AI 技术在发挥大地落地生根，走向东盟更广阔市场。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赛项五连冠。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当前，广西正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引擎，推动智能经济加速跃升。一大批企业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让 AI 技术在八会大地落地生根，走向东盟更广阔的市场。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南 A 社区展区，汇聚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成为本届东博会一大亮点。
2: 南 A 社区展区设置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集 AI 加具身智能、 AI 加制造、 AI 加农业、 AI 加文旅等11个行业主题馆，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开展首日，各主题馆人头攒动，一批紧扣东盟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从杜安大山里走出来的 AI 装备企业广西壮志雄心科技有限公司，与千机变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攻关算法赋能，目前已拥有 AI 无人车、 AI 机器狗、 AI 无人机三大系列产品。
3: 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无人车，然后呢，我们打通了这一套系统，完了以后还加了很多的一些黑科技，还有一些 AI 的算法。
4: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一些东盟客户洽谈的意向，我们也已经在泰国和马来呢开设有商务代表处。
2: 企业出海的底气来自广西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跃升。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进场景赋能、产品突破、生态培育等专项行动。今年1至8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5倍，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84.8%，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1.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全区工业经济向先向好的重要引擎。当前，人工智能的触角已延伸到千行百业，在南 A 社区展区 AI 加农业主题馆，广西掌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一块展板清晰勾勒出 AI 农服的全流程服务图景。企业带来的蔗田医生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糖料蔗生产，通过北京算法研发加广西田间集成加全球产业输出的模式，让农事服务从凭经验变成靠数据。
5: 它通过一个 AI 的糖料蔗的大模型来去根据现场的一些监测的一些数据来生成我们的农事日历，每一块田在一周内需要做的这些工作任务会派发给农服中心，然后通过农服中心去调动社会化服务资源来完成整个地块的服务。
2: 在 AI 加文旅展厅，广西人工智能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动能。广西网智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创作平台，将单部短剧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9%。

0: 成以上，海外平台已上线短剧超12000部，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作为广西企业的话，更多的优势就是在于东南亚的这一块的合作上面，希望我们国内优秀的人才以及在广西的东南亚留学生去加入到 AIGC 的制作里面去，给他们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
0: 企业敢闯敢试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撑。目前广西已设立预期总规模10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AI 芯片、大模型应用开发等前沿领域。南宁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在本届东博会期间正式揭牌。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广西对东盟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约1.08亿美元，占全区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总额的28.6%，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东盟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的核心战略市场。依托区位优势，广西正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奏响智能经济跃升强音。
2: 9月2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
3: 今年以来，南宁市城中村土地得到市场青睐，实现溢价出让，区位好、品质高、配套完善的好房子项目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可。韦涛来到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半岛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体情况，实地查看南宁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第四代住宅样板房，了解南宁市好房子项目建设整体规划布局及建设销售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房地产和建筑业既是城市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有力推动房地产实现结构性修复，强化建筑业纾困解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认识，直面困难挑战，强化精准施策，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房地产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主动适应房地产828新政，坚决抓好政策落实落地，稳妥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持续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商品房，特别是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多项发力，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要扎实推进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抢抓国家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良性商业闭环。要服务好建筑业企业，精准帮扶纾困解难，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谋划算力网、电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建筑业稳步向好发展。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统筹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座谈会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广西金融监管局、南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和银行代表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2: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收官，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

0: 见该赛项五连冠。
1: 这一刻，全场欢呼，红旗飘扬。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00后教师黄瑞强，身披鲜艳的五星红旗，站上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最高领奖台。
2: 心情还好吧，比较淡定。稳定发挥的关键在于我练的时间比较长吧，然后心态、经验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3: 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奋斗了7年，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希望激励更多的年轻学子学好技能，报效祖国。
1: 比赛中，黄瑞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2名选手同台竞技，在规定时间内高精度完成了一个底座、一面上海艺术墙以及数字26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四叶草造型3大模块作品。
4: We are measuring down to the millimeter, 22 hours, over 4 days. Competition, test, practical skills, and endurance.
5: 这次一共有700多块砖，那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6: 前面2个模块我们至少领先40分钟吧，后面才有充足的时间调整。最难点的就是在最后一个模块，它其实量很大的，200多块，还有很多的斜线啊、跨接啊、内外围搭接啊，这些都比较难的。
1: 黄瑞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中考失利后他一度陷入迷茫。2019年，15岁的黄瑞强进入一所中职学校学习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第一次感受到了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魅力，自此与砌筑技能结缘。凭借日复一日的苦练，2023年他一举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实现零误差。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国集训队中，他在最终考核中夺得第一名，成功拿到世赛入场券，最终勇夺金牌。
2: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夺冠的消息传来，黄瑞强所在的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沉浸在喜悦中，正在努力备战广西职业技能大赛的学生们脸上更是难掩兴奋。
7: 真的特别为老师高兴，平时和老师一起训练，亲眼见过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无数次打磨细节，反复复盘，他拿到这个金牌是实至名归，是我们的榜样。
8: 以后训练我会沉下心打磨细节，遇到难题不慌张，如果以后继续参赛，也要像黄老师一样稳住心态，全力以赴。
1: 这个实训基地是黄瑞强赴上海参赛前待得最久的地方，赛前最后一个月，他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这里进行高强度训练，放样、砌墙、安装标准栏，完成一个作品拆掉再重新来，将每一个细节练到了极致。世赛盲题极具挑战性，对选手的图纸解读、临场应变能力要求极高。为此，他和教练团队提前模拟上100种工况，哪怕是几毫米的误差也绝不放过。
9: 黄俊祥老师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基本功过硬，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每天早上，我上班来之前，他已经在这边训练了。很多学生专门过来观摩他的训练。
1: 手握气刀为国出征，从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得主到世界技能大赛夺冠，他以毫米级精度诠释工匠精神，用一把气刀书写了技能人才的成长故事。
2: 不要在乎自己当下的环境有多差吧，能做到最好就做到最好。很多人陪我完成了比赛，感动。
1: 近年来，广西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区技能人才总量已超875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197万人。
10: 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加强高品质培训供给，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真正做到技能照亮前程。
0: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梧州市抢抓江海联运新机遇，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拥抱北部湾，加快推动产品出海、产业升级，加快打造向海经济新增长点。
11: 在梧州万振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台废旧进口汽车发动机经过拆卸、清洗、

0: 加工、重新装配后出口海外，这是全国首单汽车发动机保税再制造业务。截至目前，企业已进口四批发动机，170台成品已完成测试，整装待发。
1: 平陆运河开通呢，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时效缩短，里程缩短，运输费用呢降低的。下一步，公司会大力开发东盟的市场。
0: 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距赤水港码头仅20公里，通过水运将产品发往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物流成本仅为公路运输的1/5。藤县陶瓷产业年产值连续5年突破100亿元，平陆运河通航后，陶瓷产品出海将更加便捷。
2: 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梧州直接就可以到北部湾，航程缩短了几百公里，时间也省了，运费也降了。下一步，我们计划在越南、马来西亚、中东这些市场加大布局。
0: 船舶工业是梧州的传统优势产业。8月12号参与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的5000吨级北港运河002船舶，就是由梧州群生船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该船是为平陆运河量身打造的首艘 LNG 燃料集散两用示范船，也是广西首艘搭载智能化系统的内河新建船舶。
3: 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江黄金水道临港产业集群，聚焦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全力抢抓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内河航运升级机遇，助力梧州船舶产业从内河造船标杆向江海联动制造高地跃升。
4: 梧州已经形成设计、配套、建造、检验完整的船舶修造产业链，梧州制造持续为平陆运河提供示范船型、船用装备、船舶改造和技术服务，新能源船舶产业有望率先实现梧州向海经济的新突破。
0: 从发动机的重生到陶瓷产品出海，再到船舶制造，梧州正趁势加速布局向海经济，拥抱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5: 9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广西建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反家庭暴力联防处置、家庭教育协同推进和两纲两规划监测督促等5项机制，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位居全国前列，婚前医学检查查率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2025年发放育儿补贴49.53亿元，惠及155万名婴幼儿。
6: 广西女性就业比例保持在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0.12%，八桂妇女正以昂扬姿态，奋力前进，走在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建设前列。
0: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八桂新力量汇聚建设力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桂林泉州灌阳新安举行。启动仪式上，新媒体行业代表分享红色故事传播经验，以青春视角讲述长征精神。与会代表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深切感悟革命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到沿线山村开展结对帮扶、电商直播、公益培训等活动，在重温革命岁月中汲取奋进动能。
7: 回望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我们新阶层人士要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广西发展多做贡献。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更希望用青年人的话语，用00后的叙述方式，把湘江战役的故事持续地传播下去。
9: 中秋假期，广西聚焦入境、服务、住房、文娱、体旅等6大消费板块，推出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文旅部门释放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充分释放消费活力。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迅速成为广西文旅新名片。中秋假期，运河沿线平塘江口青年枢纽、马道枢纽等重要节点人气爆棚，带火运河主题研学、休闲观光新业态。各大旅行社升级旅游产品，串联滨海、乡村、古街特色资源，打造多元化精品线路。
1: 这两天的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0: 全区各地持续上新特色文旅活动，南宁园博园3万多平方米粉色花海勾勒秋日美景，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圣地。柳州雀儿山公园层层草浪与城市建筑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崇左大新县福纳秘境、洞纳雨湾等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水风光和贴心服务，吸引大量区外游客前来打卡。
2: 感觉第一是很干净，第二呢就是它的每一个小景色很有特色，很漂亮，值得来。
0: 自治区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这个中秋假期，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9.2%，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0%，全区30条重点街区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8%、14%，部分核心商圈步行街客流、营收实现翻倍。下面请看简讯。近日，广西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桂林举办。活动由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主办，以“壮阔10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回望广西“十四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展望“十五五”统计事业发展前景，积极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统计、支持统计的良好氛围。近日，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崇左在平祥投用。实验室紧邻友谊关口岸建设，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5700平方米。投用后，东盟舒华农食产品检测项目从450项提升至800项，其中榴莲样品重点指标日均检测通量翻倍，检测时长压缩超20%以上。
3: 近日，柳州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入运行，这是广西第二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形成南宁加柳州双中心格局。该中心将为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供专利快速预审、确权、维权一站式服务，还可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开拓东盟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4: 近日，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健康素养山歌大赛决赛在柳州三江举行。19支参赛队伍以山歌为媒，以健康为题，将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等知识融入表演，让健康科普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易传播，为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推进健康广西建设注入新的文化活力。近日，壮阔史诗《丹青》里的平陆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专家学者围绕平陆运河美术叙事、漓江画派主题创作拓展、重大工程题材创作方法论展开研讨，认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为文艺创作提供标志性时代场景，要更好走进创作现场，催生更多回馈时代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0: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之举。可是，在百色市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一项农村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开工仅2个月就突然停摆。一年多来，开挖的路面无人回填，群众反复反映问题却石沉大海。这项工程为何沉睡一年之久？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10天变1年，惠民变扰民，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他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2: 两热是什么呀？
1: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3: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九月以来，广西降水比历年同期偏少。从这张全国降水量聚平图，咱们可以看到，我区不少地方雨水偏少程度达到50%以上。加上最近秋老虎发威，一些地方旱象露头。那什么时候能够稍微凉快一些？什么时候能有像样的雨水呢？目前来看，九月末炎热少雨天气仍将会维持，一直到国庆假期，天气形势才有所转变，由冷空气南下带来退烧雨。在此之前啊，雨水的存在感不高。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有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贵东和左右江河谷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6度以上。明晚到后天呢，我区仍然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为主，在贵西的局地将会有中雨或者是大雨。大后天热冷空气南下，主要影响贵北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贵南也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大雨，我区高温天气将有所缓和。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大部仍然比较高，那其中贵东的部分地区将会达到高火险，请大家注意用火安全。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优到凉。北部外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到明天偏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请海上山之注意。
7: 今晚的明天南宁多云，26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5度，梧州多云，25到35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3度，南风3到4级，钦州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6到35度，玉林多云，26到34度，百色多云，26到35度，贺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河池多云，26到33度，来宾多云，26到35度，崇左多云转晴，25到35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26到35度。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

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

0: 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

0: 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

0: 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照例苏生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
1: 造业。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

0: 代表的新动能急剧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西站的站台。
0: 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各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海深度达到了4000米，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先进世界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首都工作者代表的参加了报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

0: 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锅，在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专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分。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的冠军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临时动作夺得，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织式。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2.2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

0: 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图形。

0: 路面开挖，无人回填，杂草丛生，污水横流，
1: 可以通行的地方大概只剩了不到50厘米。
0: 项目建设半喇子，600群众很闹心，
2: 这个民愤是极大的。
0: 仅剩10天工期，为何停摆一年？
3: 担当不够，作风不严不实。
4: 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和生动实践。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持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美丽乡村建设筑牢硬件根基。可在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一项以工代赈的农村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开工仅2个月就戛然而止。一年多来，被挖开的拉链路无人回填，污水横流，村民出行备受困扰。本是惠民工程，却给村民添了堵。问题出在了哪儿？来看记者的调查。
0: 9月1日，记者来到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看到屯内小道几乎都是杂草丛生，污水横流。村民告诉记者，2025年6月，六柳屯硬化及排水排污管道以工代赈项目启动，大家都很高兴。可没想到施工仅1个多月，突然就没了动静。
3: 几月份是过节的，回去我问他们，他说是过几天又回来，一直到现在不回来。
0: 大量被挖开的石块和泥土堆在路上，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
1: 村民们说，以前这一条路呢大概有1米多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通行的地方大概只剩了不到50厘米，而且整个道路凹凸不平，坑坑洼洼。
5: 搬东西辛苦啦，来回都是用杆啊，用肩膀杆才得，出入很困难。
2: 晚上人家冲凉啊，这些，而且我那些粪便那个水出来的，很臭的。
0: 六柳屯依山而建，每年雨季都有大量雨水通过排水渠汇入溪流。排水渠挖开后失去功能，只要雨稍微大一些，山上汇集下来的水排不出去，就直接灌入紧邻山体的民房中。
6: 前几天了呢，你看这里呢，你看我家厨房现在的水都还没干，现在有，以前是没有的。
0: 出行难，环境差，还对房屋安全造成威胁。从项目停工到现在一年多来，村民们反复向村委反映情况，但问题始终没有着落。
7: 村里面是怎么答复你们的呢？
3: 哎，反正过说就过了，我没有啊，如果。
0: 对此，国柳村支书赵卫思说，他们其实已多次到现场查看，但项目业主单位是田东县发改局，村委层面能做的也只是反映问题。
8: 这个我们也无奈，我们也没有那个权力，项目就做了一半，我们也不知道好咋少的。
0: 记者随后来到江城镇政府，镇长罗翔表示，一年多来他们向业主单位反映过3次，其中书面反映1次。
9: 我们也跟得不紧，就是前面我们可能就打电话，然后就可能有点松懈了，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作风也不够扎实。
0: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上了项目施工方。
10: 做到六柳屯的时候，就是资金周转有点问题，然后加上这边一直没有拨付下来，跟业主这边说了一下，
9: 说了多少次？
10: 说了可能2-3次这样，一直没有批复嘛。
0: 吴经理透露，他们承接的江城镇屯内硬化及排水排污管道以工代赈项目，共涉及14个村屯，合同总价725万元。六柳屯是第10个开始施工的村屯，此前已经完成9个屯的施工。按照合同约定，业主方此时应拨付到位工程款349万元，但实际到账140多万元，企业无力继续垫资，施工被迫停了下来。
11: 那是老板他没有钱，还有下雨。
12: 那个一年也不是每天都下雨的呀。
11: 这个还有钱，我都说了2个问题啊。
3: 去年都是，比如说是台风啊，下雨啊，这样，因为下雨你没办法做，也没办法那个施工，因为受到质量的影响嘛。

0: 为天气原因导致了项目停工，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一个区间时间之内，是不是田东线所有的工程项目都面临停工的问题？
1: 没有，这个天气原因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
2: 记者一再追问，了解到项目款的拨付需要发改局向县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发改局承认，在提出财政拨款申请后，并没有盯紧事情的进展，
1: 没有真正的持续的去跟踪。
0: 为什么没有去跟踪呢？
1: 这也就是这说明我们在对这项工作是重视够，我们工作也是存在不到位不深入。
2: 耐人寻味的是，在记者9月1日赴六六屯采访的首日，施工方就接到通知，要求即刻复工，并在10天内完成剩下的全部工程。9月4日，记者再次来到六六屯，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这里就是我前两天走过的那一条通行宽度只有50厘米左右的乡间小路。经过复工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条道路已经是恢复了之前的宽度。
4: 希望他们继续做好，把这些工程全部完工。
0: 一年的时间，基本上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毫无推动，我们一过来这个事情就能做到了。
1: 这个吧，应该是说是也是群众监督跟媒体监督的力量吧。
2: 记者介入采访后，田东县财政已于9月8日再次支付该以工代赈项目进度款80万元。截至9月22号，六六屯屯内排污排水整改任务基本完成，有效解决了污水横流问题。记者了解到，按施工合同约定的80%进度款拨付比例核算，江城镇屯内硬化及排水排污管道以工代赈项目当前应拨付进度款279万元，目前已拨付222万余元，欠款103万元。县发改局表示，将继续对接财政部门办理资金申请及拨付手续，确保进度款发放到位，同时要求施工方按标书及合同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及劳务报酬发放标准，完成剩余4个村屯建设任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国家投入真金白银推进的民生实事，可面对工程停摆、群众投诉，属地政府一年来只是例行反馈3次，业主单位提出申请后坐等结果，不追不催，直到记者介入监督采访，问题才在当晚被各方想起来。我们常说人民至上，如果干部多跑一趟，多问一句，多催一次，群众的烦心事儿也许就早一天解决。10天能完成的事拖了一年，暴露的不是能力短板，而是政绩观偏差，作风飘忽，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又来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
1: 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0: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
1: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2: 王队长，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1: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事。 可要永远合眼了，
3: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4: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0: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1: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0: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1: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0: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1: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2: 毙了你给狗剩耳愣他们报仇多好。
0: 你要干嘛？哎哎
1: 哎，大将，大将，
0: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1: 以为我不敢？
0: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3: 这样，
4: 住手！
3: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5: 连长，凭啥？
3: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当同志，
3: 赶紧走。
5: 连长，我
3: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6: 走走走。

0: 让你见笑了，高同喜们。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2: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0: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的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

0: 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0: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54军、62军两军合力进攻，独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他山。
2: 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1/2交给我独95师，54军、62军则左右侧动攻击。
0: 老将军，独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2: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0: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1: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0: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1: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0: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射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2: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我部队在前2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遂占据及时调整的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0: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1: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2: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4: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畴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6: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5: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6: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7: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5: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6: 十四号，必须拿下塔山。
8: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7: 一个小小的塔山，
6: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要把它砸下来。
5: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圆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作县。
3: 下关塔山北，
4: 为了保命，
3: 大炮火箭
4: 上塔山北。
3: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成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2: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3: 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

0: 这哇！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连长，把连打没了，快点让你们顶上去！
2: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独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圆券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3: 首长，塔山，塔山，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
0: 喂，给我接一纵。
1: 对，
2: 要四纵。
3: 吴克华，
1: 林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2: 克华同志，我林彪。
4: 林总，对不起，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

0: 我只要塔山，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1: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
0: 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1: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2: 团部不胜，四川阵地。
1: 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2: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
1: 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考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5: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左突不死，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姓霍的就行吗？谁说还剩下一个了？还有一个，看见他了。
1: 站长，
0: 还有一个。
2: 你，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3: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

0: 一起守阵地。
1: 马强，你小子有种！
0: 大将，你怎么还没死啊？
1: 和你一样，没死。
2: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3: 马青同志，还要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4: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小手杀敌。
1: 好，你们打，魏王爷一起打。

0: 行于卫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3: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1: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

0: 临近了。
1: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翔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2: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1: 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府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
0: 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十的人，是不是？是。
2: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3: 出来！来，快，快！
4: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5: 千门炮，来势汹汹，锦州怕是等不到我。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0: 数倍于敌的兵力，海陆空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1: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2: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1: 蠢材，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
2: 你干什么？
1: 不能再打了。 你疯了吗？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
3: 向西改道。

0: 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1: 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式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2: 罗将军，
0: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1: 校长严令，爬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洁，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

0: 12%， 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猜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下面播送9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6: 古里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托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3: 歇会儿，抄点盐。
4: 不着，
5: 山下的废嫂子不容，打了就跑的。
3: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吧？啊？
4: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5: 来，
4: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5: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6: 来了，来了，进来啊！后面的快下来啊！
5: 给，
4: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5: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

0: 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1: 不会唱。
0: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1: 不会，一点都不会。
2: 我这后手
0: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0: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1: 崔云同志，
0: 嗯，
1: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0: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0: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不认字儿。
0: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他们押到堂屋去。
1: 是，走。
0: 梁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2: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撞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
2: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
2: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3: 二排长
4: 走，
3: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0: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4: 等会儿，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儿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2: 我年龄小，我不怕。
0: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2: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0: 去。
5: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上面有地上房子，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龙殿给我打下来！排气炮、特种火力、爆破组，准备！

0: 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在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暴走一起上。陈良子，咱俩上，暴暴走，暴暴走。
1: 爆破组全部拿来，咱俩上！
2: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
3: 兄弟，快来！

0: 你挡死他！
1: 他不顾一切的狠劲，冲了进去！

0: 你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
3: 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
4: 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5: 总统到现在还在

0: 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水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1: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前程吧。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3: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0: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3: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4: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这次新社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 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
1: 山川之下千万人，
0: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涛、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
0: 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2: 蒋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

0: 从今天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
1: 突厥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0: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2: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0: 等一等，总统，
2: 毙了，
0: 先带下去。
1: 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0: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
2: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
1: 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简陋不少吧？
0: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1: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0: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欠之事

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近身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你们……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廷儒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
1: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0: 关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亭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2: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胶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1: 众贝康胶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0: 众贝康胶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特大喜讯，59.8元灸疗慢性前列腺，59.8元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满意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2: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0: 众贝康灸热贴自

心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沛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我叫赵大鹏，是玉之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之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 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 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

0: 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而你更放心。
7: 妈，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
5: 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1: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两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2: 是变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优羊奶粉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喝，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专。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5: 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中华民族命运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是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沿岸布下了一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什么东西都抬上，把银算机、银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从一个师、一个30师、40师，根本是没有光顾了。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

0: 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

0: 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

0: 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

0: 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众

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

0: 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7: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8: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7: 虽然忙碌，
9: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7: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0: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7: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7: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7: 这道门，
12: 保守国家秘密，
7: 也可能关乎坚守
12: 应尽的义务。
11: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7: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13: 我们
8: 成功了，
7: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吴春林芝果香浓郁。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中国骑兵，前进！

0: 我们外面有10个团，明天就打进县城。告诉你们，把枪都给我一块儿，
1: 把枪都给我放在地上，快点！
2: 就你们这几块料，还想跟我们八路军骑兵连干一架？啊？往哪儿看？
3: 我也投降。
2: 你咋回事你？枪呢？
3: 我没有枪，我是个马夫，只有一个马鞭和一匹马。
2: 有马？
3: 有一匹。
2: 把马赶紧给我牵过来。
3: 哎哎，好。
2: 好了，都蹲下，手抱着头，哎，都蹲下。
4: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啊，当什么伪军呢？
5: 马牵来了，
2: 要，快点快点牵过来，我看看。
4: 这马看着不错呀，啊？
2: 你知道这是啥马不？
3: 这是正经的东洋马。嘿，
4: 你小子还偷明白啊？哎，你们那长官多大个官，骑这么好的马？
3: 我们长官官不大，就是个团长。不过他是我们军长孙殿英的干儿子，这马就是孙殿英送给他的，名字就叫军长。
4: 军长？
3: 哎，对，
4: 这名不错啊。
2: 行了，打今儿起这军长就是我的了。哎，牵过来。
3: 长官啊。
4: 不是你要说啥你说呀，
2: 不是怎么跟老娘们似的还吞吞吐吐呢，身上藏啥宝贝了？给我掏出来啊。
3: 没有，真没有。我后边还有一长官呢。
2: 还有一长官？

0: 他哪儿的？
1: 就都藏在沟里了。
0: 带着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2: 后面三个排给我听清楚，把他们给我看好了啊！谁也不准乱动，谁先动先崩了谁。
3: 你蹲那儿去。看啥看啊，没见过啊。蹲好了，手抱头。我告诉你们啊，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们现在有机会提前投降，那是你们的福气，不然就算逃回了家，也少不了被清算。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你给我听好了，你们现在已经被我们包围了，马上抱着头把枪放地上走出来，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1: 刘春雷，
0: 嗨，这闹了半天坡下面的缩头乌龟是你小子？
1: 春雷，我是躲来躲去都躲不过去了啊！这样吧，咱们做个交易。
0: 长家伙，你拿走，短的我留着做个防身。
2: 你甭跟我谈交易，老老实实把枪给我回去。
1: 我跟你回去就没活路。
0: 刘春雷，我可没开过枪打过八路军，这帮兄弟可以为我作证啊！
3: 对对对，我们没打过八路。
0: 打过。
2: 我只是混口饭吃，你放我一马。
0: 哼，
2: 我记着原来咱们在我家说过，只要以后咱俩在战场上碰见，我刘春雷认识你。
0: 但是我手里的枪跟马刀不认识你，你忘了？还挎着来把马刀啊？
1: 刘春雷啊，你混到现在还是大头兵一个，你图个啥呀？我都当了营长了。
0: 我当八路军又不是为了升官，好意思踢你那营长啊？丢八辈祖宗的人，赶紧给我回去，该处理处理，该受罚受罚，给你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晚了，回不去了。那就对不起了。你可别吓唬我，你八路军再厉害，养家就你一个人，真要打起来，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谁吃亏。
2: 这抗战打了六七年了，我这条命死了多少回，自个儿都记不清楚了。现在活着早就赚了。咋的？要不咱就一块开枪？
1: 反正我这一梭子下去，咋着也得倒个十来个。
0: 来啊！江西，这小子是个驴脾气，
1: 算我倒霉。
0: 兄弟们，对不住了，交枪。
2: 哼，算你小子明白。把枪都给我放这儿，把这机枪放这儿，子弹都给我拿出来啊！
4: 站住！你再跑，我开枪了！
5: 别动，都蹲下，不许动！
4: 快点，好齐了啊！
6: 跟上了，快点！给军区发报，我们是大获全胜，俘虏日军三人，伪军282人，缴获96式步兵炮2枚，其中重机枪5挺、轻机枪16挺，罗马9P，弹药累计27响。
5: 团长，
6: 他们已经电报了，你看。
4: 都好了，谁要敢跑就崩了他。
6: 我这儿坐好。
7: 这小子行啊，这。
4: 团长，
8: 报告团长，我们俩俘虏了一个连的伪军，缴获了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有一批军马。
9: 你和小吴两个人好样的，
8: 不错吧，刘春雷？
4: 错了
8: 啊，错了。

0: 谁错了？
1: 我错了。
0: 你错了啊？
1: 这个崔秉志啊，啊，没抓回来。我刚才缴获他们武器的时候没留神，他就跑了。
0: 跑了？
2: 哎，我还想问你呢，你是不是故意压低枪口把他给放了？
1: 就胡说八道。
3: 下面我宣布比赛结果，下面纹身队啊，18-16领先7-0。
0: 这场球赛啊，打得好，打得也精彩，也打得乱七八糟。这个7-0啊，虽然第一次摸篮球，哎，没有打过卫生队，那情有可原。现在我宣布，这个卫生队获得冠军。奖品呢是每人奖一条白毛巾。哎，正宗的东洋造的啊，是咱们从鬼子的军需厂里缴获的。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卫生队上台领奖。哎，那个谁，那个4连打的也不错。通过这次打篮球啊，大家就知道咱们骑兵团是怎么打小鬼子的，是不是？现在我宣布啊，这个4连获得这个丰丰书奖，奖品呢是一口12亿的大铁锅啊！大家欢迎欢迎！可不要小看这个大铁锅啊，这也是正宗这个东洋造的。开饭的时候啊，它比那大炮都受欢迎。欢迎这个4连的同志上来领这个大铁锅领奖，快欢迎欢迎！
4: 还有脸上的脸，我没那么大脸去。
5: 我去就我去，
3: 来呀！你看走的多好，走的跟打篮球的。还有最后一道程序啊，你们两个球队的队长啊互赠这个小礼物，以表示两个球队之间的友谊啊。来来来，赶紧快快快，
6: 你小赵，你把锅接下去啊，
3: 快把锅给接下去啊。
5: 我看吧，
3: 来来来，
7: 这是一本西洋体操教材，有中文，还有很多插图在里面，是一位开明绅士送给我们的。骑兵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他们英勇善战，我们希望在体育方面也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3: 不，你的礼物呢？你拿人家，你跟人家争。哎
5: 呀，你听了，你说我就是100多斤，我这枪不能送他吧？子弹不能送他？你说这，
3: 不是那你这不害我吗？
4: 我也不知道，团长没说有这个节目，
3: 没有礼物，是准备了没有？快点给人家，拿完人家。
8: 团长准备好了。
5: 啊？哎呦，哎，你看我们有礼物，准备好了。我代表7-4篮球队送给卫生队。
1: 这是什么东西？
8: 雪花膏。啊，
5: 雪花膏，
1: 干啥用的？
2: 保护皮肤。
1: 往哪儿抹呀？
2: 你猪。
5: 啊，好，这往脸上抹，身上也可以抹。抹完以后呢，蚊子不叮，跳蚤不咬，蝎子长虫一边跑。
3: 来，
9: 你们啥呀？打开看看呀，看看。
3: 啊，
9: 啥呀？啊，
10: 哟，我的妈呀！
9: 海
10: 带，
9: 我也
4: 看着好好看，撕什么呀？
11: 拿来！哎哎哎，
5: 这吵吵什么？这大老远就听着你跟这喊了，干嘛呀？哎呀，
12: 弄得跟憋翻盘了似的。
1: 不是，怎么回事啊？这好好的画册怎么都撕了？
4: 都是他们干的，上来就抢，拦都拦不住。

0: 小吴，你也是真是太较真了，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就撕了几张画册，你至于这么喊呢？回头给粘上不就完了吗？这都是同志，
1: 你看呀，谁还看呀？
0: 还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搞破坏吗？都拿出来！谁要敢藏一张，我罚他跑十里地！快点！

0: 啥衣服啊？这是？
1: 这是体操服。
0: 看什么看什么看？你们就是赶上我脾气好，这要换了别的排的排长，踢烂你们屁股。行了，小吴，你也别生气了，回头把这画册都粘好了啊。
2: 怎么回事？那小吴更小心眼，
1: 怎么了？
2: 挨桌子瞪眼都急了。
3: 我听说都哭鼻子了。
2: 是，
3: 你说就因为这至于吗？这不是影响咱们革命战士情绪吗？收没收？哎呀，
0: 收啥？没那么严重，多大点事儿啊！
4: 我跟你们说，要不是因为打仗，我们这个年纪啊，早就结婚了。哎，
5: 可不嘛，咱们早当爹了，儿子都会放羊，闺女都会钉扣子了。
6: 看把你美的，馋的呀，趴喇子都流出来了。
5: 馋也是白馋呐。嗨，咱们这儿除了周连长，其他全清一色光棍。
0: 是啊。哎，我说你小子啥时候结的婚呢？
3: 说你怎么露馅儿啊？你说你
5: 不是，哎，娶什么娶？别听他瞎胡说了。
1: 提过一门亲，没过门呢。
4: 是吗？那这个你最有经验呢，快快给大伙说说。
5: 对呀，讲讲，
3: 说说吧，别藏着掖着了。
1: 要说经验，连手都没摸。
5: 还不好意思了，
3: 咋样啊？老看我，
1: 我这模样吗？那会儿有点不好意思，没敢抬头，没看清。
6: 嘿，这不是我说你啊，你也真够没用的。哦，自己媳妇儿都不敢正眼瞧啊。你这么着，下次你再回家的时候带着我，我好好教教你。这男的女的在一块儿啊，
5: 你还在那逞强？来，你让他去好了，他就他那胆量，就上次咱新四军来了几个女兵啊，哎，见了人家大老远那脸就开始红，跟个猴屁股似的，哎，越走近还红的越厉害呢，耳朵根子都红透了。
6: 你甭跟这糟践我。自个儿啥成色自个儿不知道啊？
5: 咋了啊？
6: 就那天部队发了点战斗津贴，他一毛钱买了十个鸡蛋，拿毛巾裹的，哎呦，那乐子屁颠屁颠的，见着人新四军女兵就朝人手里塞一个，您这哪好意思要啊？
5: 你别在那胡说八道啊。
1: 其实你知道吗，这里真正跟女孩腻歪过的是刘春雷。
5: 春雷，
1: 哎，他们家有一童养媳，你们知道吗？他那回受伤，
6: 俩人差点睡一屋了。
5: 春雷，
6: 真的，
5: 讲讲，再讲讲啊。
6: 春雷，
1: 来，
7: 春雷，
1: 这咋了？
7: 咋了？
1: 这怎么了？这是？
7: 春雷，
1: 这是
7: 咋了？
1: 我受挫了。
7: 我说你们扯这事儿干啥呀？啊？那姑娘为了掩护春雷，让鬼子打死
1: 了。这事我也不知道啊，那我跟他去道个歉吧。
7: 哎，算了，遇上的兄弟也难受。
1: 快坐下吧。
6: 要说你也真是，
7: 你们聊吧，我回去了。
1: 你说你这事儿，你给我听听。

0: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刘春雷的几位战友难得地谈起了婚姻话题。他们对未来的成家过日子流露出美好的憧憬和渴望。然而这几个连排级干部没有一个活到结婚，甚至绝大部分人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4年底，南下任务完成后，骑兵团回归冀鲁豫军区。这一年中，我华北抗日军队转入攻势战力，整个华北的日伪军士气低落，多数时间都龟缩在据点内。我跟据地到处洋溢着轻松喜悦的气氛，谈婚论嫁的事情多了起来。
1: 瞧咱这码头又正又方啊，看这眼睛。哎，杨明，看啥呢你啊？这是矿团长呀、啊、嘿，你说这昨儿还蹦单呢，今儿这旁边就领了一个啊。哎，
2: 这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这以前扛枪杆子那全是大光棍，现在咱打的胜仗多了，这脸上也有光了，这谁家有闺女不愿意找一个给自己添光呢？
1: 是，现在听说这好多大姑娘小媳妇儿都上赶着找咱骑兵呢。哎，有人找你没有？你别说没有，我可不信啊。
2: 我早发过誓了，只要娟子还活着，我等她一辈子。
1: 真的？干啥？
3: 你看着真劲，我自己亲手补的，大姑娘能补成这样？哎，真的假的？
1: 一看你这大针脚，哎，皱了吧唧的，一看就是你这双笨手干的活，绝对不是大姑娘的活。
3: 你甭说我，你呢？别自个儿偷摸找这枪好了，还不让我知道啊？
1: 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哎，我这一针得有一寸长，这能是女孩干的活吗？绝对自力更生。
3: 看这屁帘子样，就是你自己补的。
2: 哎，我说啊，我这还有娟子可等，你干耗啥呀？你在这儿？
1: 你有娟子，那我有荷花啊。
2: 那荷花不早就已经

咱哥俩一样，这辈子打仗有份儿，成家无。

0: 服的人啊，真是怎么了？有人欺负你，有人欺负你，告诉刘排长啊，让他捶他。
1: 我勒你！哎，八路军可不带打人的。
2: 我九路军。
3: 你们俩就别在这磨嘴皮子了，这节骨眼上一个用都帮不上。
1: 咋的了？真有事儿啊？
3: 那个县大队长，他老缠着我。
1: 为啥缠着你啊？
3: 你傻呀？就那点事儿，你不懂啊。<笑>他呀是看着你就犯傻。哎，
1: 吴队长，这有啥难的呀？咱共产党的天下，自由婚姻，自由恋爱，这俩人合适就在一块儿，不合适就分开，这还有啥难的呀？
3: 是啊，可是他一天蹬三次门，你说烦不烦？
1: 找团长啊！
3: 找了，团长不管，让找政委。政委又说吧，这是个人问题，组织不好参与，说怕影响部队和地方的关系，让我自己处理。
1: 哎呦，那可就没辙了。

0: 有辙。嗯，
1: 你就说你有人，他不就走了吗？
2: 对呀，我是说我有人了，可是他不依不饶，非要让见那个人。
1: 啊，你说了啊？你说的谁呀？
2: 你。
1: 你说的是，
3: 哎，春雷，这合适啊？
1: 不不，
3: 要不就这么着吧。你省得费事儿了呢。
1: 你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
3: 这啥叫屎盆子呀？这叫这桃花池啊！
1: 你一边给我待着去。哎，你真说的是我呀？
2: 那怎么啦？
1: 不是，哎呀，不是，你看你这平时跟我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你这事儿想着拿我当挡箭牌，这是不合适啊。这
2: 那我找谁呀？那排以上的干部都谈着呢，就剩你们俩还空着。
1: 那你说他呀，你让严明帮你这忙，人家是连长，比我官还大，他跟那县大队那队长是平级，最合适了。
4: 严明，少拿我说事帮忙。
5: 别，吴队长，我吧已经是别人的人，我真不。哎，
2: 我知道，反正这话我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
1: 你必须得收回来呀、啊。这事儿啊传出去，让人家听着，这多难听啊！说四连三排排长刘春雷跟县大队的队长打架，被争个女人，哎呦，这绝对不行，我帮不了你这忙啊，不合适。哎呀，
2: 刘排长，算我求求你了。
5: 人家都求求你了，你应了人家吧？
3: 多大点事儿啊？
1: 队长，您就是喊我司令，这忙我也帮不了。
2: 哎，我说刘春雷，刘大个子。
5: 吴队长，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话。除了我，我还是帮你劝劝他吧。我这，
2: 真是个倔驴，软硬不吃，刀枪不入。
1: 王会长，王会长，
6: 我们拍上来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7: 大名人可回来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算是大名人啊。哎呦，
7: 你还谦虚呢，这村里头三岁孩子都会唱了啊。刘排长真奇妙，装备好的不得了，排长骑着军长跑。
1: 我跟你说，我没事老给这帮小孩讲故事玩，你千万别这么编排我啊。这幸亏八路军里边没军长，这要有军长我吃不了兜着走。哎
7: 呀，
1: 不是，
7: 实话跟您说吧，啊，那个有事求着您了。
1: 不，啥事你说呀？我们八路军雍正爱民，支援生产，不带打磕巴的。
7: 说话算数？
1: 算数。
7: 给你提个亲。
1: 哎呀，我说这别起哄。
8: 不是啊，
1: 起啥哄啊？
7: 是。
1: 我发现这鬼子一不扫荡，这满世界全是这事儿。我现在不想找你，忙活忙活别人去。
7: 不是，刘排长，我跟你讲哈，咱们骑兵，挎长刀，背短枪，功劳大，名声响，都骑着高头大马，威威武武。哎呦，可受闺女们待见了。你就不知道，村里头有好几家人都看上你了。
1: 不是，王会长，我现在是真不想找。
7: 你看，你连人影还没瞅见呢，你就说不找。我跟你说啊，那闺女可漂亮了，长得那银盆大脸，双眼皮儿。就那眼珠子黑溜溜的，哎呦，你就管他干嘛呢？
1: 哎，这有没有三眼皮的？
7: 三眼皮啊，
1: 就是四眼皮我也不找啊！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来，
9: 还是找的吗？
7: 不是，我说刘排长，你看，哎。
1: 咋的了？这是
10: 大个儿跟来了啊！
1: 哎，那我这咋的？
10: 喊不起，我这是烦。哎，
1: 你就说我去相对象去了啊？
2: 刘春雷啊！刘春雷，
10: 好嘛！
2: 刘春雷，哎呀！刘春雷呢？
5: 他相对象去了。啊？他真相对象去了。

0: 你这个女同志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随便往老爷们屋里跑呢？
1: 就你这德行，哪点像老爷们儿啊？
0: 不像就不像，那我就是老娘们儿，怎么着吧？
2: 春来不

0: 至于啊？
1: 就至于了。
0: 哎，不是你跟我得，我这招谁惹谁了？
1: 燕明，你干嘛去啊？
2: 我算是认识你了，哎，极端的自私自利，明哲保身个人主义，一点都不够朋友。
0: 谁和你是朋友？
1: 咱俩什么时候成朋友了？咱俩是革命同志，什么朋友朋友的，弄得跟跑江湖的似的。
2: 革命同志更应该相互帮助，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谁死了？你死了？
2: 我比死还难受。
1: 你现在要是死了，我现在出去挖个坑就给你埋了。
0: 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1: 你说你这事政委都管不了，我咋管？我管不了了这事儿。
2: 啥泥菩萨过河？不就是妇女会长跟你说个媒吗？哦，刘春雷，你是怕帮了我的忙，影响了你自己，对不对？
1: 对，哎，就是这么回事。怎么着了？啊，许别人追你，就不许我去相个对象啊？我实话告诉你们，这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儿，个个都银盆大脸，追我的多了，我凭啥打一辈子光棍啊？
2: 刘春雷，你总算说实话了。你以为我找你帮忙，我就粘上你了？你做梦去吧！我告诉你，这辈子我就是不嫁人，我也不会嫁给你。
1: 不嫁就不嫁，我还不想娶呢。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个母夜叉似的。你现在最好现在就跑到那县大队队长那炕头上去，明天就给他生个大胖小子才好呢。
2: 嫁就嫁，生就生，我生八个。
3: 哎，哎，吴队长，是聊得好好的，你干啥去？
2: 好什么好？你跟他聊去吧。
3: 哎，你别走啊！我跟他聊什么呀？哎，你干啥去？
0: 他要给人家生八个。
3: 征着了，
0: 我得看看去，我看看这队长到底是丈二金刚还是三头六臂。
3: 你快去吧，你可别耍牛头风。
4: 哎，你们俩这干啥呀？这是？
3: 我说你这牛头风上了，咋还拦不住了你？
4: 你干啥去？
1: 这小吴同志说话就到县大队了，我得去拦着他。快让开！
3: 人家到县大队，你去干什么？啊？你看你现在跟土匪似的，你知道你现在啥身份不？啊？八路军的党员干部，你现在去不等着犯错误呢吗？
5: 排长，这事你就甭管了，我自个儿能处理。
1: 没你事。
0: 不是，我说严明啊，我不能让小吴同志往火坑里跳啊，我得拦住他，你来不及了，赶紧
3: 让。你等着。人家咋还成火坑了你去他这火坑了呢？你跟我回去，小吴，给我牵马。
1: 不是，哎，你松手！
3: 我不松手。
1: 我再说最后一遍，你把手松开。
3: 我松不开。
1: 胡彦明，
3: 刘春来。
1: 行，我不给你较劲，先得回去。
3: 这还差不多。啊！
4: 刘春来，你给我回来。
3: 回头报告。
2: 哎，小张，
6: 哎，
2: 端碗水来。高队长，你看这小张个子高高的，脸白白的。小王，
6: 哎，
2: 拧条毛巾过来，给高队长擦擦汗。这个小王啊，是当地人，可朴实了，手也巧啊，啥针线活都会。高队长，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小眼镜，可要求进步了，入伍才两年，就受过一次通报表扬，还有一次嘉奖。我下来给你看看。
7: 不要了，不要了！我说小吴同志，你得别给我兜圈子了。我这个人心眼实，看准的人认准的事儿，死都不回头，九头牛都拉不回。
2: 是，高队长，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7: 我觉得很合适啊。
2: 我年龄还小。
7: 我能等啊，等到啥时候都行。
2: 我脾气可不好。
7: 我脾气好，随你怎么着打，我都不生气。
2: 不。领导都批评我娇气，
7: 我就喜欢娇气的姑娘。
2: 我

0: 还有啥？你说吧，心里有人了，对不对？把他叫来，王要碰王，龙要碰龙，你摆个立台，我们俩见个面，或者说你泡个绣球啥的，是不是？我们俩来抢，谁争到了算谁的。输了的没话说。嘿嘿，这主意不错。嘿嘿嘿，
1: 我都要看看这丈二金刚三头六臂是谁。
2: 你怎么来了？
3: 你呀，哎呀，这不是刘排长吗？哎，我下去，认识认识认识认识。哎呦，刘排长，插花楼那一仗仗打乱了，有挺重机枪，不知道谁缴获的啊。结果这个地方部队啊，跟正规部队吵起来了，刘排长做主送给了我们。刘排长，你知道吧？我们县大队就缺挺重机枪，也就是那挺重机枪，这不，咱当了县大队长了，今天算是演恩人了，握握手。哎呦，
4: 这个我知道。
3: 就你这个恩人呢，因为那挺机枪，被团长一顿臭骂，俘虏了孙殿英的义子都没给请功。
0: 是啊，
3: 怎么会这样，刘排长？哎呀，刘排长，哎呀呀，太对不住你了，大恩人让你受委屈了。哎呦，怎么报答你的呢？
0: 行了行了，我这胳膊快让你晃散架了。
3: 这报答就不必了啊。我说高队长，你这都拿了我们的枪，就不能再抢我们的人了？抢人啊？
0: 是不是严明？啊，就是啊！你看，哎呀呀呀！哎呀，
3: 该死该死该死！刘排长，我不知道是你，要知道是你，哎，打死我也不能。小吴同志，我刚才说的话全当放屁，让风吹走了。我走了。
0: 啊，
3: 走了。
0: 哎，我送送你，送送你。
3: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0: 这就走啊？我在这吃点饭再走啊。
3: 是啊，不是。啊，
0: 哎呀。
5: 好眼力！走吧。夸我啥？说我？朝我身上大拇指头啊！
6: 哎，五哥怎么把团长带来了？
5: 是不是你小子干的？你这事惊动团长干什么呀？
7: 你惹事儿了？
5: 不是你这怎么弄啊？这个
7: 行行行，你俩进去吧，我跟他讲。
5: 你咋解释啊？
7: 走吧走吧，你甭管了啊。

0: 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 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 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 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

0: 好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哎，你们俩呀，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是打是什么，骂是什么？
1: 你还想说打是亲，骂是爱呀？
0: 那你知道啊，
1: 这话跟我俩没关系。
0: 那咋没关系？那丫头对你有意思，你看不出来。
1: 我说严明，你可拉倒吧，行不行？我告诉你，这个丫头就是狗屁不通，没心没肺。我说她对你有意思，你认不认？
0: 你这么抬杠吗？
1: 干嘛呀？
0: 我说你真没看出来啊？
1: 我俩就不能见着面，谁看谁都不顺眼，这辈子就是死冤家、死对头。
0: 还有那么句话啊，不是冤家不聚头
1: 啊！赶紧走吧，啊，赶紧走吧，别给我在这胡诌加八扯。
0: 什么胡诌八扯？我说你怎么油盐不进呢？我这是帮他帮你，我跟你，我也不跟你废这话。不对呀，我是副连长，我是来查你铺来的。那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啥呢？你该回睡觉去。
2: 现在部队要扩大化，要正规化，

0: 穿好了啊！今天谁掉链子罚他跑10公里，快点！站好了，站好了！扣也不系，把风机扣系上，快点，快点！立正，向右看，接，向前看。报告团长，一营四连三排内务整理完毕，请检查台检查。嘿，你让团长看看呢，你都打着怎么看？
1: 是啊、
0: 团长，您看
1: 不起来我看不见。
0: 团长，您看这被子叠的，我都告诉他们了，要叠的像豆腐块一样，横平竖直，见棱见角，咋样？
1: 不错嘛。啊，哎，你们都仔细看看啊，好跟人三排打分。
0: 哎，团长，您再看看这边。这被子啊，都是每天早上我教他们叠的。我跟他们说了，现在部队要正规化，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这是谁的铺啊？
0: 这是我的，我这被叠的咋样？他们都是跟我学的。
1: 作为排长，以身作则，叠的就是比别人好。
0: 应该的，应该的。团长，我这个。
1: 刘春雷，你这手段够高明的呀你！哎，
0: 不是，
3: 扣分。
4: 排长，这个我的是我的，放错地方了。
0: 那你放我这儿。王会长。嘿，你说我这到处找你，弄了半天你跟这儿呢，
2: 这会儿不躲我了？
0: 我躲你干啥呀？你又不是老虎，你还能吃了我呀？我现在上赶着想求你呢。
2: 你这会儿就上赶着求我也晚了，过那村儿没那个地儿了。
0: 王会长，
2: 嗯，
0: 您可是我们的好大嫂呀，那帮人得帮到底呀，是吧？那个，你说那银盆大脸双眼皮儿那人在哪儿呢？我这一直等着瞧也没瞧着啊！哎，
5: 怎么了？怎么了？
2: 咋了？
5: 没事，被一王八咬了一口。哎，我说刘排长，你说人家到底真的假的？
0: 啊，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啥时候说过假话？银盆大脸啊，你给我想着点儿。
2: 不是，哎，你真的那天你跑啥呀？哎呀，我到处找你找不着，你是钻老鼠洞去了你？
0: 你得理解理解我呀，那当时周围都是小战士，我哪好意思呀？打了之后我一直在找你，我死活也找不着你了。你给我记着点这事儿啊。
2: 啊，头两天我到区里开会去了。
0: 哦，
2: 你说你是真没缘分呢，村里的姑娘呀，都正谈着呢。咦，刘排长，我咋听说你有了？
0: 啊？
2: 八路军的女兵说是，
5: 哦，对对对，是有了，
0: 有啥有啊？消消气儿，别胡说八道，绝对没有，你相信我，你就相信我就行了啊！一定帮我注意注意。
2: 哎呀，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是卫生队的。哎，校务队长，你知道这事儿吗？
6: 卫生队啊，我们卫生队可没有人要他。哎，王会长。实在不行，你在地方上给他找一个吧。
2: 这不是我就是那魏村的行吗？
0: 行，哪个村的都行。您一定要记住我的标准，银盆大脸双眼皮必须比他俩这个头要高啊！行了，这事给我记着点吧。
2: 哎，刘排长，刘排长啊！
0: 哎呀，这你不都知道了吗？
2: 我跟你说
0: 啊，
2: 哎，村中破庙里呀，前两天来了一个河北的难民，我看他岁数不大。那模样也好，人也正派，我寻思给找个婆家才好安身呢。你看这样，我这会儿正好有空，我带你看看去。
0: 哎，不是，真有这人呐？
2: 你看看，
0: 不是我要那个头，这个得比他俩得高。
6: 那行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0: 哎，你去干啥？你不洗衣服了？
6: 那件东西给你了啊。
0: 不是，
6: 你快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我也想看见那大脸。
0: 哎，我说。我相亲又不是你，你跟着乱什么呀？不踏踏实实在河边洗衣服，这捣乱这劲儿。
6: 我不是帮你参谋吗？哎呀，你别垂头丧气的，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说我跟王会长陪你去相亲，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哎，是吧，王会长？
2: 教务队长，咱可不好变着法骂人家，好歹是个大排长嘛。哎，刘排长，我告诉你说哈，我保你一眼就看中。哎呦，那模样长得那个

0: 哎，这个王会长，我突然觉得吧，这事儿有点不妥。那
1: 咋不妥了？你想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直接愣眼的就过去了。哎，就算我看上人家了，人家没相中我咋办？
2: 这太下不来台了，你提前去做做思想工作啊！我先也回去准备准备。哎，刘排长，我跟你说，哎呀，你看现在呀，这最吃香的就你们了。哎，
0: 是，王会长，我觉得您说的是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一定得重视。我先回去洗把脸啊，准备一下。
2: 我跟你说，村里有保险泄流的，世上哪有男人抽呀？快走吧，走吧。
1: 就你那脸，有点土，还遮丑，洗干净了更难看。
3: 这个小子队长呀，这个嘴巴就是刁钻。哎呀，我看啊，刘排长活脱是你的蛐儿架子。
4: 燕明，哎呦，是不是团部来找我开会啊？哎呀，我就觉着要有事儿。哎，走走走。团长、连长都出去了，自个儿开会啊？哎，你们这是干啥去？
2: 带刘排长相亲去啊？
3: 就是。啥？相亲？
2: 啊？
3: 你再外面胡乱造谣，说卫生队有人喜欢他。我，我可没说过，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你们去吧，我走了。哎，别，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帮他参谋参谋。
0: 我去干啥？我不掺和你俩事儿。
2: 啊，去看看阴喷大脸双眼皮儿，你再不去的话，人就被人抢跑了。哎呀，走吧。
3: 哎，这不是回来吗？
2: 我帮你牵马，快点，走了，驾驾驾，
3: 快点，
2: 走了。
3: 快点，
2: 我给你带了个人。
3: 行行行，
2: 打虎军骑兵的陪马。
3: 来了来了来了。
2: 是，哎，咋的了？你这走啊。

0: 你哪儿去了？你不是死了吗？你从哪儿爬出来的？
1: 我一直都在啊。
0: 你别跟我说话，我肯定做梦了，一会儿梦醒了你就没了。别跟我说话啊！
1: 我在呀，娟子。 握着我的手，我的手是热的，死人的手是凉的。女巫啊！

0: 活了呢。哎，你不是死了吗？
1: 谁说我死了？
0: 我哥说的，他说你身上都被打成马蜂窝了。
1: 小罗成的话你能信吗？
0: 我亲自去看的，都挖开了，就看见这个了，就是这个字儿。
1: 小罗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他巴不得我死呢。翠儿，这两年让你受苦了。

0: 你不是回来了吗？我之前还真以为你死了呢。我爹、我娘也死了，当时不想活了，都想跳井。
1: 那就行了，当官了吧，
2: 连长。不会看不上我了吧？说什么呢？我这两年一直没断了找你，每回看着小洛城都提溜他一回。
3: 说你跟有钱人嫁了男方？
4: 放屁！就他那狗嘴里面肯定吐不出象牙来。
0: 胡说八道！我不死了。

0: 我们就不走了吧。
1: 部队在打仗，随时有可能开拔。
2: 那不行，咱不说好了吗？我发过誓，我这辈子非你不嫁，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1: 那哪行啊，你见过一个大男人的前头冲锋陷阵的，后面还跟一家属吗？
2: 啥叫家属啊？
1: 媳妇儿啊。
2: 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君儿，打仗危险，你却不怕？
2: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啥都不怕。
1: 那我要是战死了呢？
2: 又胡说！你说你一天咋老胡说呢？你快呸呸呸！
1: 你那都是迷信，不管用。真打起仗来，子弹满天飞的，他还长眼？
2: 我不管他长眼不长眼，你又说好了，这次你回来，我就得跟着你，你得娶我。我都想好了，等咱俩结婚那天，我就给你弄一个，扎一个大红花。我呢，我得穿一大红袄，你到时候得扒。太大舅把我接回去，瞧一台都不行
1: 啊。
2: 咋了？

0: 我说你赶紧回去吧，上午那马上军长给你驮回去。
1: 我不骑军长，留着军长驮你的银盆大脸双眼皮呗。
0: 瞧你，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记仇，我记你一辈子。哼。
2: 这是军区刚刚下达的文件，是关于全家练兵、部队大整训的决定。军区首长根据文件指示说，目前这形势啊是大有好转，但大家不能麻痹大意、过于乐观。有些同志呢，甚至产生了卸甲归田的思潮，那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呀，同志们。要防范剿骨敌人的突击和袭扰。加强对部队的建设，时刻准备打仗。关于你们上交这十几份结婚申请的事情，接下来请政治部曹主任给大家汇报一下。
3: 啊，同志们，关于你们递交的这些结婚申请，经组织上研究决定，除了骑兵团团长之外，一律不准结婚。

0: 这么多年账，那包括我在内，都想有个家。可关键的问题，咱的账没打完呀，同志们。在咱们中国的国土上，现在还有100多万日军侵略者，更何况那个叫什么，蒋介石政府还时不常的给你弄出点花样来，这都是很烦人的呀，啊！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们说好不好？要我说，真好，真好是真好，不是说咱想要那就可以有的呀。都是些老党员了。又是些非常不错的基层干部，凡事啊都得做出个榜样来，那战士们的眼睛可都眼巴巴盯着你们呢。啊，咱们部队的士气是巩固还是瓦解，可都全看你们了，能不能做出个榜样来？我说了半天，这等于个大鸡蛋啊。啊，这少气无力的，到底能不能做出个榜样来？
1: 能
0: 啊，这还差不多。这俗话说得好，真金啊，他永远不怕火炼。这个女同志如果她对你真有感情，那可以再等等嘛，那有什么啊？等咱们仗打完了，战争结束了，那全国也解放了，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的谈个恋爱，结个婚，再生个小娃娃，一家三口其乐无融，这好像很正常，这没什么呀。可话说回来，现在呢是战争期间，咱们是部队，那部队他就得服从大局，所以啊，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回去呢都各自做做自己女同志的工作啊。今天呢我就说这么多，咱们的会呢就到这儿解散。
2: 哎，你干啥去？
3: 我找你们团长，你们让开。
4: 娟子，你不能进。
3: 团长，
4: 进来先得打报告。
3: 谁是团长？
4: 胡闹！你赶紧。
3: 谁是团长？谁是团长？
4: 不是。
3: 让开！
4: 你赶紧。
3: 谁是团长？谁是团长？
4: 不是。
0: 我是。
5: 别啊！团长。
4: 哎，自个儿家里。
0: 行了，没事。哎，叫他说，怎么着，娟子？
3: 你就是团长啊？
0: 啊。
3: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共产党是不是说了要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0: 是啊，妇女解放。

0: 婚姻自由。
1: 那你为啥不让他结婚啊？你们在里边说啥呢？为啥管着他？
0: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我们正好在里面说的事呢，这你又给我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咱们是正规军，那正规军呢，他就要扛枪打仗，和地方上他不一样。
1: 那民兵也要扛枪打仗，而且一场仗都不落呢，那为啥他们的班长就能结婚，你们就不可以啊？
0: 那这不是很简单吗？你到民兵那边去工作不就行了？
1: 那你让他去民兵那边工作吗？嗨，
0: 人家没有说去那工作，我怎么叫人去呢？啊，胡彦明，
2: 到。
0: 怎么你要到民兵那边去工作啊？
2: 报班长，我没有。
0: 没有，没有，那他怎么就说你要去，啊？
1: 我没说完呢，我听他说话了。
0: 咱们是正规军，那正规军呀，比民兵要求的就严格。
1: 哎，正规军就不结婚了？你们连不是还有当爹的吗？
0: 哎，是这样的，人家不管当爹什么人，已经结了婚了，也符合条件。我总不能叫人家再离了吧？
1: 那啥叫符合条件？啥样才符合条件？你就符合条件了，你就比他大几岁，凭啥你能结，他就不能结啊？
3: 娟子，你别发愁。
1: 就是啊，凭啥他能结，你就不能结？
0: 哎，行了。我告诉你们，咱们当骑兵一起当到头，打光棍也一起打到底。那个要结婚，这个要结婚，我结婚了没有？难道我不想结婚吗？啊，难道我就不知道结婚是最美好的事情吗？如果靠结婚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话，那我们就天天结婚，谁要再要求去打仗，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病。这个婚你们不批，我也不会结的。

0: 在哪儿呢？
1: 干嘛去啊？
0: 你干嘛去啊？明儿可就开拔了，赶紧进去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
2: 这刚见面就分开了，话怎么说呀我？
1: 哎呀，你这话直接跟他讲，那娟子心里才舒服。
0: 你平时政治觉悟不挺高的吗？这会儿又不知道说什么了，你赶紧进去吧，一会儿执行组的人来。我给你在这放，先出去啊！我在这给你放个哨。
1: 坐下，坐坐。
3: 你又要去打仗了？
2: 啊？
3: 去哪儿啊？远不远？
2: 有纪律，不能说。
3: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下命令了，谁都不能随军。
3: 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他了？
4: 不是，这团长今天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说，让我好好劝劝你。
2: 他们肚量大着呢，不能小心眼，也不能生气。不过你昨天是冲了点，
3: 就是想不通。你说就咱俩这事儿，咋就这么难呀？当初是我爹和我娘不同意，你又要去打仗，这一跑就没影了。现在我爹和我娘不在了，你也回来了，可是咱俩还是不能在一起。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这辈子得还债啊？
2: 娟子，这事儿不能着急，不是？好事多磨，啊！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咱俩早晚在一块儿。
3: 可是我一想着你又要去打仗，我心里就害怕。
2: 你看。叼着金豆了，你没事儿。
4: 这打鬼子打了这么多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不也没事吗？那小鬼子还能让他翻了船，不是？

0: 笨了。
1: 要哥你呢？
0: 要哥我，要跟我亲似的。
1: 真恶心。
2: 娟子，这不行，这违反纪律。
3: 纪律纪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纪律，你是石头做的？
2: 不是，我现在是党员，那个我现在一切行动吧，都得组织批准。
3: 谁是组织？我找他们去。
2: 哎，娟子，娟子，我求求你了，你别着急，咱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两天。咱把鬼子打跑了，我去取你。团长都说了，那他给咱当证婚人呢，还。你踏踏实实的，我今天先走了啊。
4: 你着什么急？
2: 春雷，春雷，
4: 着什么急啊？你在里边待着。
2: 春雷，
4: 你多说了多说了，
2: 别给我挡了，给我开。
5: 你看见了吧？不是我一个人不让你走，关公老爷显灵了，大家都不让你走。
2: 不是娟子。刘春雷，哪个人进大错了你？你犯浑，给我让开！
3: 胡卫明，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因为怕犯纪律，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要我？
2: 娟子，要不你把我心挖出来，你看看。对我啥样，我心里清楚。那时候没身份，有啥话我也不好说。你是罗家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我凭啥娶你？我就是有心也没力呀。我知道你对我好，要不是你帮我，我参不了军；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现在。胡彦明就是块石头，也早让你捂热了。娟子，我当初豁命要当兵，我就是想好好混出个人样来。我堂堂正正的把你娶回来。我这两年仗打下来，我也算看明白了，大家守不住，咱就算是有了小家，咱也得挨欺负。娟子，你信我，能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堂堂正正、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来，大呼好，发财大叫，一个都不能少。我胡彦明刚才要有一个字是假的，我让雷劈了我。
3: 我信，多谢。去吧，走吧，别犯了纪律。

0: 这也违反纪律。
1: 不是，我爸，我今天晚上……
2: 别人男人都会事，你咋就不会？
1: 不是，我今天晚上吃完饭吧，我把碗放那儿，我还没漱口呢。

0: 那我先给你拿个缸子。哎呦！
1: 就你这男人，给我站住！
2: 孙子，打，使劲打，给我撒撒气。
3: 团长，这是县大队的高队长。啊，是你呀、啊？
4: 这真叫不打不相识啊！哎，见到刘春雷了吗？
3: 见着了，这俩人好的跟亲兄弟似的。团长，你这样说可是骂我呢，你知道吗？我啥时候给八路军动过手？就是没有那天重机枪，我也不敢跟那刘排长那小女人那事。
4: 这李小孩有多少人？他的人不多，100多人。
2: 这个李小孩是个又收又硬的家伙，前几年当过几天汉奸，现在不得了了，也骚扰鬼子，也来国民党，哎，现在跟我们过不去。这不，前几天抢我们粮食，还杀了几个村干部。他自以为了不起，见鬼杀鬼，遇佛杀佛，
4: 对吧？
2: 哎，
3: 对，
2: 太能耐了他。团长，下令吧，就他这外围这点土墙，咱一个冲锋就冲进去了，也没啥攻势。
3: 百十来人还不够咱打的呢，土匪没有军装，都躲在村子里。如果我们强攻的话，恐怕会伤害群众。通知各营，进村以后要严格盘查，免得误伤村民。李小孩，他说缴械投降，咱既往不咎，我们做到仁至义尽。那这样，团长，我进去看看，我给他谈谈。
4: 行，魏明带一个排。
3: 负责高队长的安全，是，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
2: 高队长，这是信不过我，
3: 不是不是。李小孩，这人怪得很，咱们人去的多了，他怀疑。这样，我自己我不带武器，我光着膀子去，他得相信。哎，
5: 凡事要小心，免得他胡来。哎，
3: 这么一个大骑兵团支着我，谅他不敢。这样，团长，
5: 我去了。李班人听着。 不要开枪！我是县大队长，奉命进村。我不带武器，光着膀子进去。八路军首长说了，你们打过鬼子，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缴械投降，可以既往不咎。你们可以回去。

0: 别让林小孩跑了！等会儿，三哥，哪个村的？
1: 社在村东头，走吧。
2: 在我国的敌后战场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浴血奋战中迅速壮大，并由局部反攻、逐步转为全面反攻。
3: 师团部，
4: 出什么事儿了？有敌情是吗？
2: 不是敌情，是红小和刘院长他们打起来了。
4: 不可能，他俩关系这么好，你别乱说啊！
3: 啥不可能？动马刀了，胳膊都伤了。行了，不跟你说了。
4: 等一下，他们在哪儿啊？
2: 训练场呢，还在哪儿啊？
4: 你先别报告，拿着东西，我看看再说。
2: 等会儿，不是，
4: 再来啊！来，呀，是吧？呀！你俩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
5: 你倒什么乱？没看我俩这练刀法呢吗？
4: 哦，练刀呢？那你也不能动真格的。 看看你俩的手，都流血了。
5: 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都没准头呢？这手你怎么还往胳膊上砍呢？
3: 哎呀，这。

0: 一点伤犯啥呀？不掉点皮肉能练出绝活来呀？吴队长，你也别着急，我们这练绝活呢，对付西村那个小鬼子。
1: 绝活！
2: 哎，来来来，把刀扔过来，来，
1: 给，哎，
2: 仔细看看我们这刀是咋拿的。
1: 好。
2: 这个臭香椿啊，太贼了，我们俩这右手啊，还真打不过呢。现在练左手。
0: 哎，韩连长在的时候跟西村交过手，他用的就是左手。哎，还没吃着亏，
2: 是
0: 他是左撇子呀。
1: 韩连长是左撇子，你俩也不是，能行吗？
0: 练呐，苦练，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针。
2: 只要能打败那狗屁皇军之花，我们哥俩这左胳膊练断了都愿意。
1: 好，哎，你们继续练，我给你们当裁判。
3: 来，下下下下。
2: 报告，
4: 进来。
2: 204连代理连长刘初林奉命报道。
5: 哎呦，这代理俩字怎么就使那么大劲说？
2: 确实有点绕嘴，团长。啊、
4: 那就把他去了。
2: 真的？那我还行。哎，这俩字要去了，那叫着就舒服多了。
5: 哎，那骑兵连长那
2: 我知道呀、啊，团长。这骑兵连的连长跟其他连可不一样，骑兵连的连长必须要冲在最前面。
5: 哎，你把刀给收了。哎，每天又是冲又是杀的，那部队整顿怎么样了？
2: 好着呢。哎，现在我们连啊，兵交官、官交兵都互相学，热火朝天的。现在这，
4: 你呢？
2: 哎呦，参谋长，这政治学习实在难为我们四连了。你说我们这里里外外就我这一个人，哎，给我派一指导员怎么样？
5: 不，已经有了。
2: 真的？哪儿呢？
5: 你呀。
2: 这团长，您这又跟我开玩笑，我这哪是干指导员的材料啊？我
4: 基层干部里就你学问最高，你不干，让谁干？哎呦，那
2: 这当年在饭馆背菜单背出来的，一天学没上过，那学堂门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我要给您背个菜单，那没问题：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豆腐丸子、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腊肉香肠。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刘春雷，我跟你说，让你干连长，我心里真是没底啊！我怕你挑不起这担子。我刚才看你弄这两下子，那不是挺有学问的吗？把那嘴做。合适？
2: 不不，团长，您听我说，我这个呀，就是这个歪嘴骡子卖个驴价，就能耍着嘴皮子。这指导员我实在干不了，您就让我
6: 行了，执行命令，不许挑三拣四。
7: 是。

0: 要与国民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其实国家通用语文课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

0: 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为国家弘扬。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一语传响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9: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0: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块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9: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7: 插上咱们的钢刀。
18: 时候到了，
19: 中国骑兵前进！
20: 这个吴立然，您知道吧？哎，您说要是让他当这指导员，怎么样？
21: 要让他当指导员的话，要说还真合适。
20: 太合适了！
21: 哦。弄了半天，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呀？啊！我说参谋长，你迷迷糊糊你坐着干什么呀？你看见了没有？人绕了半天，又把我们俩给绕进去了。你这小子，
22: 哟，这一看就是你那匹新战马呀！
23: 对呀，鉴定一下，才两岁半，个头啊，就他最大。
22: 哎，好，这一看就是匹好马呀！啊，我就是怕他没打过仗，容易炸群啊。
23: 炸群是咋回事啊？
22: 就是不听口令呗。你到了战场上，万一他撒开花乱跑，你这脚要是挂在那马凳里，就得活活拖死。小心点啊！哎，
23: 放心吧，连长，会注意的。嗯。哎，对了，过来看，带好吃的了。来来来，
22: 哎，看看带啥好吃的了？
24: 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23: 吃柿饼喽！
22: 柿子饼，
24: 柿饼。
22: 哎呀，哎，这都是你妹妹做的。
23: 我妹妹，她哪会做呀？是我妈晒的。怎么样，甜不甜？
22: 嗯，甜啊，真好吃。这离家近就是好啊，还有人给送吃的
23: 啊。哎，连长，我看明天早成个家吧。听说政策松了，你够资格了。
25: 对呀，连长。
22: 别起哄，别起哄啊！咱这辈子都是打仗的命，成家无缘，不一定哪天就嗝屁了。你跟谁成家？你是不是害人家、耽误人家吗？是不是？
26: 不知道。别动了。
23: 哎，连长，你看。

0: 我这儿啊还有双喜，是我妈做的，可舒服了，给你了，你试试看。啊？
1: 不是小吴，这些你要给我呀？啊？我这要你东西不合适吧？
0: 这您都抱怀里了。
1: 哎、行行行，那这样，改明儿我给你五发子弹。
0: 好
1: 啊，那我试试。
2: 哎，试试试试
3: 试试试试。
1: 哎呀，这鞋看着就舒服啊！啊，
0: 好鞋，
1: 不错。哎，
4: 这不是我妈做的鞋吗？怎么在你这儿？你偷我哥的？
0: 哎，朵，你怎么说话了？没轻没重，我宋连长的，他叫偷啊！
1: 不不，行行行行行行了，给你给你给你拿回去吧，行吗？
4: 你都踩脏了，你还给我，你好意思啊？
1: 那你咋的还要我命啊？
4: 拿钱赔，五块钱一双。好吃的。哎，
5: 又有了。
0: 朵，我们有了，你是啥意思啊？哎呦，
4: 你们这人那么多，哪够分的呀？再说还有个馋嘴的，我都怕你吃不上。
0: 连长，你看我这妹脸一会儿三变，让我糊涂一盆。
1: 你糊涂，我更糊涂。
6: 加油！加油！
1: 行了行了，别玩了别玩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传达一下团长交给咱们的任务。哎，把耳朵都竖起来听好了啊，咱们连这次是攻打华县县城。
7: 太好了，连长，哎呦，整个主攻任务回来。
1: 你急个啥呀？我这还没讲完呢。啊，主攻啊，咱没捞着，但是咱们连这次是担任佯攻。
8: 哎，这样那非都吃不着，只能闻闻香了。
1: 你懂个屁呀！这次目标不是假戏真的伪军，围点打援，懂不懂？为的是吸引英校骑兵旅团，给予重创或者全部歼灭。
9: 打英校骑兵，哎，
1: 军区的主力现在全出动了。原来他们老是追着咱们打，这回咱们要好好的揍他们一顿。
10: 太好了，太好了。
7: 哎，连长，咱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1: 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佯攻华县的南门。目的是吸引伪军守城的注意，一旦步兵在北门发动总攻，咱们立马就撤，阻击骑兵团的增援，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0: 小吴，
1: 把你刀卸下来，
0: 你去骑我的军长，这不太合适吧？
1: 赶紧过去。那什么话，这马你根本驾驭不了，万一打起仗来一导弹，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注意啊，前脚掌踩凳，别把脚全套里头，万一挂了凳就麻烦了。

0: 今天的任务是佯攻，我再强调一遍，逃到三万米处，不管敌人火力强弱，展开回撤，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前方到了八路基地的阻地，
1: 你去吧。这将军，前方出现八路军骑兵团。
2: 八路骑兵，八路骑兵要与我们展开正面决战。
1: 将军，机会啊，这时候即使丢掉一座城，也要决一死战。
2: 展开部署，准备决战。

0: 宁小僧一这回摆成了决战的架势。
1: 他呀，他以为咱们是游击队，乌黑西比了。咱们就打一场正规仗给他看一看。按预定计划，开始炮火准备。
2: 报！报！

0: 党义包抄准备，正面突击开始。
1: 是。

军长，你给我停下来！军长，

0: 骑兵对阵多年，如今优劣竟然倒置，真叫人不可思议！
1: 将军，将军，
2: 八路的骑兵不是正面攻击，是三面伏击，我们被包围了。
3: 大日本皇家的骑兵不能输给八路骑兵，
1: 坚决顶住！
2: 是，将军，
1: 我们的士兵没有吃饱，我们的战马缺少草料，我们顶不住。
2: 甲骑兵宁肯全部玉碎，绝不能逃跑。
1: 将军，这不叫逃跑，这叫转进。军部允许在藤原的皇军转进，为什么我们不能转进？
2: 将军，
1: 再晚一步，我们将被四面合围，转进都来不及了。
2: 耻辱！甲骑兵的耻辱，拿路骑兵打败。

0: 日军撤了，炮台进攻快了呀！
1: 双向追击，一定要把日军的士气彻底打垮。
2: 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科长，他情况怎么样？还在昏迷中。
1: 生命危险，医生刚刚已经检查过了，肩上一处枪伤，左臂骨折，头部还有一些水肿，但医生还说了，没有生命危险。哎，刚才是你把他救出来的，你很勇敢啊，小童子，当时也有一些冒险了，你不怕那个流浪打到你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怕他被踩死。不过首长，这个刘春雷命可真大。
0: 一个连的战马从他身上跨过去，没有一匹踩着他，这倒是个奇迹啊！啊，老邝，刘春雷当兵就在四连，好几年了，他都没有离开过，他和连里的每匹战马都很熟，只要他能躲过前几匹战马，后面所有的战马都会避开他。有道理啊！哎，跟医生讲，好好照顾他，这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啊，一定要把他治愈啊！
1: 是，请首长放心。

0: 醒了醒了，太好了，我都急死了，我真怕你死了。
1: 你还怕我死？
0: 哎呦，你慢一点。
1: 我死不了，你就咒我吧。
2: 那谁，那个小吴，你哥呢？
0: 啊？你全忘了呀？你救他，然后摔下马了。
1: 我这还记不住啊，我又没傻。我说他现在咋样了？
0: 哎呀，没啥就好。啊，他骨折了，在大病房躺着呢。啊。
2: 我的装备呢？
1: 我枪呢？啊，
0: 留在团里了。伤员哪能带枪啊？
1: 留团里了？你这不胡闹呢吗？我没枪，我睡得着觉吗？
0: 哎，别动啊！
1: 我得去把枪给拿过来。
0: 队长要下床。
1: 赶紧把靴子给我，靴子呢？
0: 别动！
3: 队长，你干嘛？哎呀！
0: 你伤口疼了吧？医生说
4: 你别动，乱动。哎呀，
1: 不是你们不懂，这小鬼子说来就来，万一偷袭咱咋办？这亏吃的还少啊！啊，曾团长。左权副参谋长不都这么牺牲的吗？你赶紧去给我把枪给我找回来，实在不行借一把也行，给我借一把去。
4: 我上哪儿借去啊？咱医院的人都没有。
1: 那门口没有站岗的呀？你把哨兵那枪拿给我不就完了吗？
0: 你胡闹，越来越离谱了。哨兵不拿枪怎么站岗啊？
1: 没枪我睡不了觉啊，我得枕在枕头底下。要我自个儿找去。
4: 哎，要不咱这样吧，咱医院不有刀吗？手术刀。
0: 手术刀消毒呢，再说就那么两三把，哪能随便用啊？
4: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看着他，我去给你找啊。

0: 你稍等，等会儿。
1: 你赶紧的，这手榴弹也行啊。
0: 刘连长，你先躺下，咱们医院的外围啊有执勤的，你就放心吧。
2: 有吃的没有？
0: 吃的。
2: 太饿了。
0: 我也饿，我给你找找啊。

0: 给我弄点吃的，一会儿给你弄好吃的，快让扶点他躺下。哎呀，放心了吧。刘大功臣，刘，
1: 哎，辉营长来啦！
0: 哎，燕青同志，哎，这大功臣呢？
1: 哦，嗨，大功臣呀，大功臣查岗去了，天天去查岗，就要心里才踏实。他查哪门子岗啊？这脑袋真给打坏了。这大后方的他，我也刚烤的红薯，嘿，来，谢谢你来一个。
2: 哎，行，谢谢。
1: 哎，霍营长，拜托你个事儿呗。
0: 啊，你说。
1: 到时候他回来，你骂骂他，我们管不了他。医生说了，不能往外跑。
3: 你们那吴队长伶牙俐齿的，管不了他呀。
4: 小吴队长啊，小吴队长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榴莲长早摸透他这个窍门了。
5: 我检讨，行了吧？你别老板着个脸。
1: 你再问好，我给你锁屋里。
3: 我犯。
4: 吴营长，
3: 不是，吴队长，
4: 你咋来了？
3: 我说你这拿的什么家伙事儿？这十八般兵器里没这个的。
4: 说死也不让我带个装备，我这不拿个榔头，这不心里踏实吗？
3: 看你这样，你这包子跟粽子似的，你还到处瞎跑呢？你
4: 哎，我这不上小吴那儿看了去吗？他那是大病房，这一个屋睡好几个人呢。我这纳了闷儿的，你说我咋还睡了个单间呢？
3: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得便宜还卖乖呀？你看看你这住的啊，这小白床单啊，这单人床，哎呦这舒服，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还想回这大通铺啊？
4: 不是，你等会儿，
3: 我得啥便宜了？
4: 哎，我说你这脑子是摔傻了！你立了大功，军区首长都给你评了一个战斗功臣，还奖了一个大茶缸呢。要不你能睡这小病房，享受最高的伙食补助啊？每天一碗白面条，你可都吃一大锅了。是这面条咱是没少吃啊，还有一大茶缸。
3: 对呀，
4: 哪儿呢？哪儿的大茶缸？
3: 在我那儿生锈了，我给你擦擦。啊，哎，
4: 好了，马上我给你拿过来。
3: 不不不，不着急，我不着急用。我说这家还挺勤快。哎呀，
4: 是吧？刚烤的。哎，就算你小子有良心啊！哎，那边，你说哥们照这路子这么走下去，这立功立的快比咱连长多了。
3: 哎呀，那说不准，下半年没准就提副营了。
4: 凭啥副营啊？
3: 要提咱就得提正营，啊，咱都一块入的伍，凭啥你老压我一头啊？你当班长我副班长，你排长我副排长，你连长我副连长，凭啥呀？我还得老跟在你屁股后头呀？
6: 话是这么说啊，功咱俩立的呢是差不多，可这错你可犯的比我多多了。您这一摞错加起来能混个连长就不错了啊！你还别不知足，
4: 不是我多长时间没犯错误了。
3: 哎，夏雨欣同志，
6: 啊，你没发现你们那个吴队长对咱的刘连长是格外的上心呢？啊，小吴队长平时在家里啊，特别的娇惯，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天天的蹦过来蹦过去。他哥的事情也没这么上心，就对你的事儿上心。
3: 哎呀，为啥呢？
4: 这你还不明白，脑袋真的给打坏了。
6: 这吴。
4: 哎，我也不说了。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呀。人家对你有意思。有啥意思啊？他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以我有。哎，
1: 谁说的？小吴队长都二十了。啊？
4: 二十？不可能，他顶多十五。不是我说的，不是他岁数，我是说他这脑子，他这个脑子就没发育健全，比正常人至少晚发育十岁。
3: 你别瞎说，这
6: 还指着那么提。
4: 我这身有体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猫脸，一会儿狗脸，谁受得了？弄得你老找不着北。我跟你说，说难听，怎么有人呢？说难听点，有点二了吧唧的。
3: 啥？
4: 二了吧唧？
3: 怎么叫二了吧唧？这……
4: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呀。 要是给谁当媳妇，谁得倒了八辈子霉呀！
1: 这么胡说，
4: 真的，我跟你说，这也就是我吧。这要换了别人这么折腾，早拿这锤子锤他八个来回了。
1: 你干嘛这么说？

0: 我吃什么鸡爪？我不！你哎，小胡在家。知道。 为啥当不了营长吗？知道为啥总比我差一截子吗？不是好嘚瑟，你也走啊？哎，哎。
1: 小吴队长，你俩有针吗？他这个扣子掉了，我来缝两针。我看看，你看这个，哈，肯定是刘春雷的，属他最懒了。每次脱衬衫的时候，从来不解扣子，非得从脑袋上拔。哼，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呀？哎呦！哎，小吴队长，你有没有觉得，你俩挺合适的？哎呦，
2: 怎么了？
1: 多大的人了，缝个扣子还扎到手，说出去让人笑。还不是怪你啊，长舌头大嘴巴，胡说八道什么呀？嗯，赖我。哎，你干嘛把这鞋摁到衬衫上啊？不又得洗一遍？
2: 哎呀，你不用洗，他爱穿不穿，扣子跟人一样讨厌。<笑>
1: 我觉得你别老这么说人家，他挺好的，其实。
2: 好，嗯，哎，那你嫁给他吧，我去给你说个媒。哎呀，
1: 我就说你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身上扯什么呀？<笑>
2: 瞧瞧，你也不愿意吧？那你推给我干嘛？你说他这个人吧，黑的跟锅底似的，笨的像块木头，再神气的军装穿他身上，还是像个卖豆腐的。<笑>
1: 是是是，别老这么说人家，
2: 要是让他听到。
3: 他不得上吊去啊？不会的，他呀脸皮厚着呢。他脸皮厚，我倒没觉得。嘿，能走了，
4: 连长。哎呀，我看你再这么练两天，这就能上马了。
3: 上马？再等两天吧。
4: 没事，多在屋里活动活动啊，别老在床上坐着。
3: 哎，
5: 哎，小吴，就是你妹妹。
3: 平时跟你聊起过我没有，连长，你有什么想法？我帮你传达一下。我没啥想法，我能有啥想法？哎，你说平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看见我，这个说话呀，这个做派，是像一个骑兵连的连长呢，还是像个卖豆腐的？
5: 连长，你要跨上马刀，在战场上。
3: 那嗓子一喊威风啊，<笑>是吧？对对对，你不说战场上，你就说这私下里生活当中，就是你要是看见我，就是这种感觉，像啥样？
5: 平时就这么一看，是有点像个卖豆腐的。
3: 是啊，哎，我跟你说呀，所以说这个咱这个马刀啊，就不能离身。你看我拿这个刀，这个气势是不是出来了？
5: 出来了。
3: 像不像连长？
5: 像。
3: 咱连集合，怎么样？好。<笑>
5: 要是一放下，这就差点意思了。这刀一放下，这个卖豆腐的气势出来了。<笑>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有点黑呀？不，不啊，
3: 不，
5: 这不算白，哎，不过黑好啊，黑健康。你看，咱这整年骑马打仗，日头晒完大风吹，谁的脸不黑呀？
3: 不想太黑了，我还是希望能白一点。哎，哎，你不是有个那个叫什么，就那个下雪，
5: 下大雪，
3: 就是往脸上抹那个？
5: 哦，雪花膏。
3: 对对对对，雪花膏，赶紧给我找出来。有没有现在？快点！
5: 不是连长啊，你这不对劲儿。这平时你从来不照镜子，以前咱结婚那么多雪花膏，你瞅都不瞅我一眼，现在当宝贝呢？
3: 你看我要个雪花膏哪那么多废话？有没有？赶紧给我拿出来，还不舍得给啊？
5: 舍得。
3: 你赶紧给塞哪儿呢？你看真是小心眼儿，怕别人偷走了，还藏包里了。
5: 这可是宝贝啊！
3: 你赶紧给我。哎，以后再打胜仗啊，像这种东西多弄几瓶，哎，给我也留一瓶，听见没？
5: 听见了。<笑>

0: 哎呦，这太呛了，这个啊！
1: 哎呀，我看看，我的妈呀，哪有你这么使的呀？这半瓶都抹没了。
0: 不是，白点没有？
1: 太白了，你成糙糙了。哎，
0: 镜子在哪儿？哎，
2: 刘大个子，刘大个子，向后转。这马咋样啊？
0: 哎，真是好马！
2: 你快下来，我来骑吧。
0: 哎，你就别骑了，这你哥刚从马上摔下来，还没好利索呢，回头他妹妹再掉下来，我还得落一处分。哎呀，我这一天到晚净忙活你们兄妹俩了。哎，
2: 这马还没名字呢，你说是叫公鸡好呢，还是叫军长？
3: 是不是想起军长了？都怪我哥不好，要不是他，军长也不会背。
0: 那我还能看着你哥被马给拖死呀？嗨，不提这些了，这账都算在小鬼子头上，啊，不提了，走吧。哎，
2: 那咱们叫他什么好？
0: 嗨，叫啥跟我有啥关系？这马我不要了，我准备还回去，我回头到团里随便挑一匹就得了。
2: 这么好的马你都不要了？我看你就是不想当那个警卫营长。哎，我说你这个脑子，你是块榆木疙瘩呀，你就知道长大个儿。在首长身边多好呀，提职的机会也多。
0: 那我当骑兵又不是为了升官来的，我就是想骑马打仗。哎，那你说我要当着这警卫营的营长，那天天就围着首长转悠了，肯定离打仗越来越远了。我还是想打仗啊，回去。
3: 那你也不能好赖不吃啊，我听说是陈司令主动提出要你的。
0: 是吗？嗯，那看来首长现在还挺重视我的啊。
3: 那你是不是就准备？
0: 嗨，那我也不去，走吧，回去吧。
4: 没事。
5: 哎，大营长来了！哎
6: 呦，营长回来了！来来来，
0: 这祝贺啥祝贺？我就是跟你们说一声，那调令我退回去了，营长我不干，马也还回去了。
5: 真的，大刘，你吃错药了，营长不干。哎，你想干啥呀？
0: 我想干啥？我就想当个骑兵。你想干啊？你想干你去。哎，
7: 你给我进来。
8: 大刘这回肯定有点虚了。
9: 是啊，好好的营长不干，
8: 看自己怎么收拾。
7: 你刘从雷看不上我这个司令员了，对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看不上您呢，首长。
7: 那你为什么请求免调啊？给我当警卫营长委屈你了？
0: 哎，不不不，不委屈不委屈。首长，我就是离不开骑兵团。
7: 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讲出个一二三来，讲不出来我就按抗命处分你。讲吧，第一是什么？
0: 第一，
7: 讲清楚啊。
0: 这第一我说不出来。
7: 你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我就免你的职。
0: 首长，那您干脆就免我的职得了，您只要不让我离开一线就行。
7: 我就让你离开一线，我就让你到这个医院来抬担架。哪里不是革命工作呀？啊，革命工作还要挑挑拣拣啊？都像你这个样子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
0: 首长，您要让我离开一线，那我……
7: 你什么？当逃兵啊？
0: 那不可能，我是共产党员，我死也不当逃兵，但是我死也不离开一线。如果反正我死也得死在这儿。
7: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啊！那只有在一线，才是抗战，才是干革命。那二线的工作，后方的工作，谁来干啊？
2: 来，你干嘛去啊？哎呦，不好，这样赶紧走。哎呀，你别管，你先走吧。

0: 首长，我刘春雷，当年从一个饭馆的伙计，到现在参加骑兵团已经8年了，我离不开这儿，我生是这儿的人，死是这儿的鬼。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村儿出来了35个人参加八路军，现在活着呢，就剩下我和严明了。很多身边的战士，还有村里的发小，都死了，到现在连他们的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我得替他们报仇。我在梦里经常能看见团长、连长、指导员，还有刘排长，他们每天都在激励着我。我必须得替他们报仇。杀他们的是小鬼子，现在小鬼子还在杀着中国人。我不能放下我的马刀，我要用我的马和我的刀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要不把他们赶走，要不把他们全宰了。
1: 还有什么接着讲？
0: 首长，我讲完了，我没啥文化，说不出来啥一二三，反正肚子里有啥我就全都倒干净了。一是他，

0: 张嘴厉害得很啊。
1: 你们是夸我还是骂我？
0: 我想揍你。看你还是一个打仗的好材料。算了，留在骑兵团吧。
2: 首长，您答应不调我了？
0: 我不答应行吗？强扭的瓜不甜。
2: 哎，首长，
0: 你不愿意给我干警卫工作，我找别人去干。
2: 别，您别这么说，我愿意，就是现在这时候不大对，您再容我点时间，等这仗一打完，我马上去保卫首长。
0: 放屁！仗打完了，我还用你保卫啊？什么？外面还有一帮间谍啊？啊？
3: 司令。我们是为你处分他。
2: 你说啥呢你？你别提这茬了，人都忘了。
0: 我没忘，
2: 没忘。
0: 处分你是应该的。
2: 是。
0: 不过现在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哎，刘松雷啊，您是个老骑兵了，跟我出去看看外面那匹马。
2: 是。
0: 啊，刘松雷，看一看这个马怎么样？哎，
4: 这马我都看过了。绝对是一匹好马呀！
5: 这是日本正宗的东洋马，是法国诺尔曼马和英国安格鲁马的混血，速度快，力量足，上了战场绝对是匹好战马。
0: 哎呀，有人不想跟我干警卫营长啊？这好马就没他的份了。啊？啊什么？想要吧？想要就明着讲啊！
2: 想要，陈司令，您就把这马给我吧。等打完了仗，我这骑着马找你去。
0: 算了，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马用在战场上，归你了。
2: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2: 谢谢司令，我有了这匹马，我当一辈子骑兵，打八辈子光棍，我都认了。
0: 什么意思啊？怎么扯到光棍上面了啊？
2: 哦，

0: 出去出去，你有战马不就行了吗？你过来干嘛呀？
1: 你别推我呀你！
0: 看你，回去回去吧。
1: 我呀，特意过来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我就归队了。
0: 归队就归队吧，医生同意你走就行了。找我干嘛？
1: 吴队长，我今天是特意过来向你表示感谢的。
0: 我不稀罕。
1: 我必须得谢谢你。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不是你。我当时要知道是你，我会跑得更慢一些的。哎，你干嘛那么恨我呀？我哪儿招着你了？你没招着我，是谁说的？我没长大，没发育，不够成熟，是个小丫头片子，黄毛丫头。
0: 谁这么说你？这太不合适了。你是吴队长，咋能是小丫头还不发育？
1: 不是你说的是小狗说的。刘春雷，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吊儿郎当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0: 行，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打一辈子光棍。
2: 反正我无牵无挂，最好明儿我就死在战场上。我死个死无全尸！
0: 刘春雷，不许乌鸦嘴，你就是打光棍，也得活。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听啊，外面都打成什么样了？你还能睡得着？
1: 哎，连长，我真服了你了。
0: 外面枪跟炒肉子似的，你居然还在这儿睡大觉。
2: 哎呀，这两天在驻地没睡好，哎呦，腰酸背疼。哎呀，哎呀，你别说枕着玉米叶子，听着这枪响，睡得倒踏实。
3: 扣上。连长，你别睡过头了，战斗任务耽误了。
4: 咱们连长那是老兵油子，几天不打仗他心里难受，只要到了战场上，他吃的甜睡的香，打仗对他来说那是过大年。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调整表格，对着目标。报告连队长，火炮准备完毕，等待命令，
6: 马上开炮向预定目标射击。
7: 是，准备射击。
0: 连长，连长，连长，鬼子打炮了，鬼子炮兵来了。
7: 吵着啥？这响两声炮给你吓成这样，你这么一喊马就会紧张，
3: 马一骚动一会儿怎么打仗？
7: 全体都有，检查马具和武器，把马肚带都扎紧了，准备战斗。
8: 是。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新南一公里八甲日军官兵阵地，团长命令你左边站到。
1: 轮到咱们了，
0: 做突袭准备。
2: 是，
0: 全体都有，上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中国骑兵。

0: 怎么着，就剩你们这几个了，拼不拼了？
1: 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赶紧把枪跟刀都放在地上，交枪不杀。
2: 交枪不杀。
0: 哦，咱说啥他们听不懂。
1: 哎，就是这意思，把这刀啊枪都放地上，把手举起来。
2: 交枪不杀。交枪不杀。
3: 混蛋！
0: 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啊！
1: 一排长，缴他们的枪。
4: 是。
0: 都没事吧？
5: 没事，
6: 没事，没事。
1: 大家都留点神，继续打扫战场。
0: 来，起来。连长，这还有活的，
7: 站起来。
0: 站好。
8: 小鬼子看着也就十四五，哎呀，老本都快拼光了，还跟咱们中国较劲呢。
1: 带走，
0: 走，走，走！
1: 来来来，大伙儿吃包子了，
9: 大家吃包子了。
1: 别抢啊，一人就俩，不准多拿。哎，我说你们慢着点，抢也没用，一人只能拿俩，听见没有？实在不够打完仗回家自个儿包去。哎，还有，
10: 哎，连长，我就知道是王哥俩给抢完，我赶紧给留了一包。
11: 这真的，
10: 我看还热乎呢。哎呦，
11: 谢谢你啊，
10: 慢慢吃。
12: 心配しないで、捕虜を傷つけたりしないから。
0: 我说。
13: 你跟他说啥话呀？他是个外国人，听不懂你说什么。
14: 是
13: 啊，
14: 日本人说话。
12: ところで、兵隊になって何年？
15: 4ヶ月です。
14: 说啥呢？
16: 他当兵四个月。
12: じゃあ、中国に来てどれぐらいいるの？
15: 3ヶ月です。
16: 三个月。
12: お名前は？
15: ちぐさひくみです。
13: 啥？
12: もう一回言って。
15: ちぐさひくみ。
13: 笑啥？他说啥？
16: 他叫千种一二三。
13: 不是一二，你说这名字都这么军国主义啊，跟喊口号似的。一二三，
0: 不是这是啥意思？
16: 他好像是饿了，怪可怜的，给他点吃的吧。
0: 我就这，哎，
16: 嘿，
0: 哎，反正这小孩看着是怪可怜的啊。

0: 跟你说啊，你们抓住我们的俘虏，要钉在那木板子上练刺刀，我们抓住你们，还得把自个儿的包子从嘴上抠下来给你们吃。这就是你们跟我们八路军的区别。嗨，我这说了半天他听不懂我说话，你给翻译翻译。
1: そちらは捕虜になった私たちを虐待するけれども、私たちは決して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この違いわかる？
0: 懂了就行了，赶紧吃吧。我。
2: 哎呦，你慢点，别噎着。
0: 你看噎着了吧？来来来来，拿点水，赶紧顺顺。
3: 报告连长，虽然那边军快带了，指挥命令应该立即行动。参加最近已报上，力求全线盯上。
0: 明白了。

0: 跟赶鸭子似的，全乱了套了。这帮孙子整个崩溃了，这不是打仗就是赶鸭子了。连长，这会儿别加上啥战术了，撒开战马追吧，要不然黄大队长了。哎，你看那边有护卫军，一排左翼，二排右翼，给我包抄他们。来，来，来，来，小舅子。
1: 怎么样，小子？栽了吧！这两年没见，你这仗打的没长进呐！啊！哎，都起来吧，起来吧！找我小舅子！
0: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蹲下！
1: 哎呀，不怕睁眼金刚，就怕蒙眼菩萨。我早知道是你在我屁股后面追，我就不这么玩命跑了。你瞧，都把我们兄弟们累的。
0: 哎，小舅子，咱可是自家人，
1: 你给我打住啊！谁跟你是自家人的？赶紧让你们这帮兄弟把枪都给我缴了啊！
0: 啊，那可都是老子这几年把脑袋拴着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混出来的。你说要我就给你，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1: 还想不给？
0: 那肯定不给啊！
1: 缴不缴枪？
0: 不缴啊！
1: 不缴我割断你喉咙！
0: 放下！放下！
1: 放下！不是两年没见你，脾气见长啊？这俗话说得好，官大脾气长。
0: 我说你现在什么官啊你？
1: 甭跟我废话，脚不脚枪，
0: 真不能脚。
1: 准备射击！
0: 哎，别！刘春雷，你干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吧。
0: 我有秘密跟你说，公事儿。
1: 少给我套近乎啊！我跟你有啥秘密啊？
0: 真是公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现在团长不在，你们团长在了，也得给我谈这公事儿。
1: 行啊，你小子，这两年没见，还玩上兵法了，想跟我来个缓兵之计啊？啊？
0: 缓什么兵啊？我哪有兵可缓呀？
1: 哎，你先把刀收起来。
0: 这人多嘴杂的都没法说去啊！这是，二排长看好了吗？一排长过来跟我做个证。哎，我说行了，就这说吧，还走哪儿去啊你？我告诉你，你姐夫我现在可是旅长，而且呢，我还是共产党的伙伴兄弟。我跟你说实话，你们军区级公布。 这两天正在做我们工作，想让我们反正，这几天就在谈这事儿，马上就谈成了。可是你今天要是把我的旅部的机关部给端了，你可是容易犯错误啊，挨枪子儿。我是你姐夫，我这是好心提醒你。

0: 我说你小子还真是编的一套一套的啊，军区敌工部。那你跟我说说，你认识谁啊？谁跟你联系的？
1: 哎，反正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0: 这名字你都说不出来，我能相信你吗？你一屁撒谎，什么时候你小子说过实话呀？
1: 啊？你不信是吧？
2: 不信没关系啊。哎，
1: 你让人去查去，我在这等着。
0: 就为你这一句话，我把这一个连的战斗任务都要变更了。啊？甭说那个没用的啊，下次请。
1: 来来，不是，刘春雷。
2: 行。
1: 行，哎，我把枪给你，拿着。我柳春雷，我说你这个穷八路穷疯了吧？就会惦记我那百十条枪。你要是把我们反正这事儿搅和黄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3: 连长，
0: 嗯，
3: 还是请示一下，别真捅娄子。
0: 那你这样，回指挥所问一下，快点回来。
3: 是。
0: 哎，我说你这咋还坐地上呢？赶紧起来吧！瞧你这样啊，给你这个旅长都是瞎当，腰里揣个耗子想充当猎人你啊啊！
1: 嘿，不是，
4: 队长，
5: 队长，
4: 谁开枪？
5: 站住了！
4: 把枪放下！
5: 什么呀？
4: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5: 他们开的。
4: 哎哎，把枪交上！
1: 哎，别，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5: 他们开的。
1: 不是谁呀、
5: 啊，长官，不该是，是我不小心走漏了。长官饶命！
1: 我说你想找死呢？你是想让我们死啊？
4: 走火了！
1: 来人，给我绑了，交给八路。
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0: 怎么样？
2: 团长指示，放他们走人，武器也全部带走。
1: 看看，我说真话呗，你还不信？
0: 放他们走吧，
2: 武器拿走吧，走，兄弟们。
0: 哎，等会儿，那个兵，帽子歪了那个，你转过来。

0: 真邪性，今天一下逮了俩发小，这要不是乡里乡亲呢，今儿非灭了你们。
1: 刘春来，你们团长可说了，连人带枪都放走，这可是我的部下，你别乱来啊！
0: 我一边带着去。邱鼎志，你给我过来。
2: 没事，去吧。

0: 你说这世界就这么小，藏来藏去，咱哥俩还是碰上了。
1: 世界再大，也没我的活路了。
0: 都是你自己找的。
1: 是我自己找的，我也没怪别人啊。胡元明还好吧？
0: 好，好，都当营长了，我领你见见他去。
1: 还是算了吧。唉，我可没脸见他。咱们村儿出来了30多个人，就剩咱们4个了。唉，没准下一个死啊，就是我。活一条命，人死了啥也没有了。
0: 哼哼，是。哎呀，咱村是30多人，就出了俩汉奸，小罗成、崔秉志。人家死的光荣啊，你要死了呢，窝囊。
1: 是，我活着是窝囊。刘成雷，现如今你小子爱国，我卖国，你是英雄，我是狗。

0: 你少在我面前摆谱！崔秉之，你小子变成这样了，明明你自个儿挺不起腰杆子，你还说别人没脊梁骨啊？啊？你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吗？你问问你自个儿，你看这小鬼子杀咱的乡亲，烧咱村子，你心里不难受啊？
1: 你他娘的专干没良心的事儿！是你活着，你比村里好多小伙子活的时间都长，你活的踏实吗？你痛快吗你？你活的就是你现在这一百多斤的肉，你还不如回村卖个驴肉火烧呢，踏踏实实卖个火烧。
2: 咋了？
3: 上上大课了你！我上不了大课，我也不会上课。我走不了啊！上面有命令，我扣不了你命。但是我告诉你，小鬼子没几天蹦跶，咱哥仨今后还得见。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
1: 劲儿，医生说要完全恢复的话还得半年以上。
2: 行了，知道了。哎，对了，朵，你见到连长了吗？
1: 问这干啥？见了又怎么样？没见又怎么样？哎，
2: 随便问问而已，没什么事儿。
1: 随便就别问了。
2: 哎，朵，其实我真不明白，你说你跟他好的时候像个菩萨，这要凶起来吧，像个母夜叉，一天三遍的，我都快替他受不了了。
1: 你说我像母夜叉？
2: 算算，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1: 我的事儿你少管。
2: 哎，
3: 哎，指导员，指导员，
4: 哎，指导员，哎，你回来了，
2: 好，回来了。
4: 你伤怎么样？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好了。哎，怎么回事啊？双岗位，这门还关着，出什么事了？
5: 啥事也没有，连长叫加岗就加呗。
1: 哦，走吧。
4: 哎，等等等，那个对不住，指导员，你是咱们四连的人，你能进去，你妹妹，你妹妹不能进。
1: 为啥？
5: 不为啥，连长有命令，我们执行命令。
1: 我本来还不想进，他有这个命令，我还非得进去看看不行。
4: 哎，
1: 你
4: 们
1: 干什么呀？
2: 我问一下，
6: 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团长，啊，他们欺负人。
6: 欺负人？
1: 他们说非四连的不让进。
6: 谁规定了不是四连的不让进？啊？我是几连的？
1: 就是啊，团长你们也不让进啊？
6: 走，进去看看，看看这大白天的都在里面干什么呀？
1: 就是，走，团长。
6: 刘连长，刘连长，
3: 连长，连长，快，团长，
6: 刘春雷，搞什么呀？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团长啊，你看看有什么指示？
6: 这大白天的搞什么鬼啊？祝捷大会的文艺节目也不看，哎，全连都闷在那屋里，这还加了个双岗，你搞什么鬼啊你？
7: 我们这儿缴获了点战利品，这不提前先过一遍。
6: 战利品
7: 啊？
6: 什么战利品啊？
7: 这晚饭前 啊，我们连的侦察兵啊抓了一个老鬼子兵，本来还以为是个大官呢，结果一审不是，这鬼子啊，他是干啥？啊，
8: 摄影师、啊，
7: 是摄影师。我们还缴获了一箱子胶片，还一个放映机。我这一寻思，大家也都没看过，组织这审查审查。
6: 审查审查
7: 啊？
6: 那要审查要轮不到你审查呀，那也得我们审查呀。啊？你查出什么来了？
7: 不是，他那玩意儿喇叭坏了，还没响，就能看见影。反正是一大城市，好多街道有，还有个大铁匣子是吧？上来下去的来回晃。
1: 哦，我知道，那个是有轨电车
7: 啊。对，反正男男女女挺多人的，来回走。
6: 行了行了行了，快胜利了是不是？咱这八路军也不能老在这山沟里躲着呀，啊，要摘掉这土八路的帽子是吧？要增长知识，那增长知识不能你一个人增长知识啊，是吧？大家一起看，一起增长知识，一起欣赏，看看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走，都去长长知识。
7: 哎，来，快，
6: 开门呀！
7: 哎，把门打开。
6: 我来了，
7: 团长来了，
6: 起来呀！我领导你们呀，你们领导我们，我领导你呀，你领导我们。
9: 1945年夏季，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最后关头，我华北部队奉命大反攻，开往日寇占领区，侵华日军的彻底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2: 连长，连长，这是咱们发的，
6: 发什么了？
2: 你过来看一眼。咱们兄弟这一块啊，现在一群苗种的牲口，牛、骡子、羊，什么都有，
10: 可多了。
2: 哎，你说会不会是鬼子们原来就把他们带走，结果给落下来了？
11: 这些牲口不是鬼子的，一看这牲口套模的印就知道，这是干农活的牲口，都是老乡们的。
2: 也是，地上面确实没有发现鬼子的皮鞋印，全是一些大大小小不一致老百姓的门脚印。哎，这个地方可是长期沦陷区，会不会是为了防我们？因为老百姓对我们八路军可能还不太信任。
11: 没那么简单。
8: 连长，你看这牛腿，他这受伤了。
2: 兽医，过来看一眼。
6: 别动！

0: 这儿有一个，
1: 看见了吧？鬼子现在招是越来越多了。记得团长曾经告诉过我，要想成为中国的哥萨克，光靠傻拼硬冲早晚得落马，必须得有脑子有智慧，才能百战百胜。今天这些牲口给我们上一课，听住没有？
2: 听住。
3: 博斯坦公告
4: 断不可接受，
3: 若接受这一公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战果将前功尽弃，台湾、
4: 朝鲜半岛
3: 还有广袤的满洲都要交出去，日本将重新回到弹丸之国的地位。
5: 将军，美军的轰炸实在太猛烈了，他们针对日本的木质建筑投下了大量的汽油燃烧弹，东京几乎被焚毁，经济也陷入了瘫痪。照这样打下去，不但中国战区打不赢，就连我们日本也将不复存在。
3: 内阁御前会议已经决定本土作战，战时紧急措施法已经颁布，15岁至60岁的男性，17岁至40岁的女性均需参战，这样日本的国民义勇军战斗队将达到2800人。

0: 大和民族将不息，全部一碎。 根据大本营的战略判断，只要中国战场守得住，日本就不会亡。即使是美军占领东京，天皇陛下及战时内阁还可以转进到满洲或华北，继续指挥本土的决战。
1: 将军，我们现在十分困难，军队被分割在一座座孤城内，而八路军控的地区则连成了一片，军队给养成了大问题。
0: 大日本中国的派遣军还有100多万，他们敢战善战，绝不会坐以待毙。没有给养，就出去抢。皇军宁可战死，也不肯饿死。
2: 怎样？这雷布置好没有？
3: 不置好了，快点！上！给我上！
4: 林翔，看别人的怂样，他们家伙胆子！上！
3: 上！快点！快点！再往前走！上！上！快上！
5: 瞧见没有？出来吧！
2: 连长，赶紧打吧！敌人居然是射程了！你着啥急呀？咱这会儿要一打，那小鬼子准往回跑，全缩回去了。打的全是伪军。
5: 今天，咱得多他娘的把小鬼子打得全是伪军。今天，咱得多他娘的把小鬼子打得全是伪军。今天，咱得多他娘的把小鬼子打得全是伪军。这打仗就得这样，知道不？把耳朵都竖起来，啊！这叫兵无常势，阵无常形，灵机万变，万变无穷。
3: 连长，你真棒！回去！回去！回去！
2: 吸，咱们出来！回去！停车记，停车记。咱那菜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上菜！好，准备上马，撤！
6: 太君，他们不是正规八路，都是土八路啊！
3: 你说的，三枪八路。什么？
6: 哎呀，太监，三枪八路，
3: 三枪八路，对，三枪八路，他们都是区分队，下小队的，只有三发子弹，打完三发子弹，你溜下就跑了。<笑>一定要灭掉他们。哎，你看，六支机甲，连枪都不要了，太监，你看。勇士们，跟我上！
6: 冲击！撒进去，兔子跟着！
7: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0: 追击。行了，不追了，
1: 走。
0: 哎呀，这是一地的战利品，赶紧下去两只捡起来。

0: 连长，连长，你看，
1: 嘿，哎呀，这仗打的叫一个划算啊！咱自个儿没少几样东西，弄来这么多好玩意儿，嘿嘿，过瘾吧？
2: 过瘾。咱们连长呢，打成了老油条。
1: 啥叫老油条啊？这打仗就得动点脑子，要打得巧，打得聪明，是不是？
0: 是。
1: 那小鬼子武器装备是好。

0: 你这打仗打上瘾了！哎呀，
1: 我他娘的打仗是打上瘾了，你别说营长了，团长我都不稀罕。我刘春雷就是死在马背上，我也不离开骑兵团半步。好，不是这话说回来了，你们舍得我走吗？哎，掏心窝子说，
2: 不舍得，
1: 这还差不多。回家，
3: 走，
4: 走，走。
5: 你看他们像当地的老百姓吗？哎。

0: 太君，下。你去挑选几个本地的士兵，把他们都打扮成老百姓，随牺牲扫帚出城去。太君，
1: 我也去啊。
0: 我们被八路围困，持续下去，弹尽粮绝，皇军宁可战死，也不可饿死。你们出去侦查。
1: 找到八路骑兵主力的驻扎地，摸清情况。皇军哀兵必胜，争取搞一次突袭，狠狠地打击他们，争取全歼。
0: 太君，八路驻军的岗哨太多，根本进不去啊！
1: 正因为岗哨多，才派你去。你熟悉八路的情况，你负责带路。
0: 太君，我去不合适啊！
2: 皇军的命令不可违抗！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去了真不合适啊！你换换人吧！要么换人，要么换脑袋。
1: 你去还是不去？

0: 这个村好像有八路军骑兵驻扎，咱要不要过去啊？
1: 不，进去太危险，咱们在外面等机会。
0: 我认识，
1: 我也认识。好机会，咱们抓活的。
2: 保罗长官，向您打听个事儿好吗？
3: 您别叫长官，叫同志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您说。
2: 保罗同志，俺们是小黄庄的，大早起来时分雾气太大，走迷了路，哪条道能走回去啊？
3: 小黄庄是吧？哎，你往回走，然后过了第三个岔路口往西一直就到了。
2: 哎呦，你看俺老哥几个眼老昏花的，东西南北也转了向，还得麻烦八路同志给带一段路。到了三岔路口俺们就认识了。
3: 带路？我们这正跑操呢。
2: 麻烦了麻烦了。八路军是俺老百姓的亲人呢，有求必应不是？
3: 去吧去吧。行
2: 啊，谢谢谢谢。
4: 那你小眼镜你带着他们跑啊。
3: 我先回来。老乡走那边。
2: 谢谢八路同志。
3: 往后跑啊，跑步走。哎，刘排长，
5: 哎，不是蔡澜，那小吴队长怎么回事啊？他干嘛去了？不参加跑步？哦，
3: 嗨，几个小黄庄师傅的老乡啊，迷路了，给他们带路去了。
5: 小黄庄到这儿迷路了？
3: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说雾大嘛。

0: 不扯，这哪有雾啊？那十份呢，闭着眼闻着味儿都能回家去。
1: 真是哈。
2: 不是，小黄装的人咋还包个毛巾头呢？又不是山西人。

0: 把这个给我放过来，要不然你们俩全死在这儿！
1: 刘顺来，你别开枪，你要开枪，他会杀了他的。
2: 顺来，开枪别管我，
3: 不许过来，不然我开枪了。

0: 宋三成是我害的，是我把敌人带过去的。我老娘的亲自看着周太郎死的，我该死！
1: 你小子都他娘的这样了，还嘴硬？你赶紧把枪放下，跟我回去！啊，你是犯了不少错误，跟我回去宽大处理。啊，站住，快别过来！
0: 想干啥你啊？啊！
1: 明志，
0: 连哥，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对不起父老乡亲，
1: 给我爹娘带好，
0: 我们兄弟下辈子见。
1: 明志，你就别乱来。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 一会儿跟着我，
2: 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6: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下，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田野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天生。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6: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

0: 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路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1: 向海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宿古原、枕山河、七风物、星河川、住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路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特别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P， 那是海量的数据。
1: 开篇宿古原，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路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千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七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吊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4: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路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1: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路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路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着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1: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住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3: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们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的是平路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1: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

0: 后一张富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1: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2: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0: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3: 平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陆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洱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0: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陆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3: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呢，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0: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陆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3: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源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满意。
0: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栗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辛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3: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一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进口，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反光的，他是这种下面才做的这个。

0: 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吃点层次。
1: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陶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陶魂匠心》中，泥星陶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陶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叫平陆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1: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陆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3: 设计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童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4: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1: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陶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5: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桂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1: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6: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阅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1: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0: 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1: 江是西江内河的涵运所覆盖的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百步湾所连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北部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1: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啊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0: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1: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你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的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0: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0: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

0: 自己的时代文献，
1: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0: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2: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0: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3: 其实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4: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回城。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4: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聚徒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晋江府见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5里，而近虞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详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音洞前。

0: 一碗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舜庙碑。唐代初年，李昌劳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虞帝庙。
1: 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
0: 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壁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1: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虞帝庙。” 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虞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 虞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予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及兮乌吕虎，桂酒战兮遥觞，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 除了重修虞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晋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
2: 依稀可见，当时晋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听，唐虞广深，师生之盛，环列古柏，隆隆熠熠，不耻不漏。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 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公立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1: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 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虞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虞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虞山因有虞帝庙。 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虞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 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

0: 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靖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地先贤，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靖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靖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靖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济世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的风燃一心。
1: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靖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0: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诸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材先实用，儒生以”，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以南氏。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消息传到广西，靖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耽误生命

回身以理学儒略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3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来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也。”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名鼎鼎的南宋景定3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字匾额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作谣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荒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长成了参天大树。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翻动的风，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

0: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二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那儿是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不对，习惯这样了是吧？哇，那你很厉害哦，站着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对，我们量一下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1.6米吧。
1: 一米六几？
2: 我跟妈妈姐你们要的朋友，你
1: 俩站直哦，不要抬头哦。嗯，
2: 你俩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可有2米哟、
1: 哦。两米？你抬头看一下2米有多高？这是2米，
2: 差不多1.8米。
1: 1.8米？
2: 1.8米，1.7米，
1: 1.7米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75米。对，哇，也是很高了。嗯，哇，大高个儿啊，是吧？嗯。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但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2: 时间到了，对。困了这会儿还是我休息一下。
1: 你在那里锻炼身体了？
2: 锻炼了身体。
1: 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2: 没的，就是生意也差不多，你要看的。我看他的生意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1: 白菜？
2: 没芋头。
1: 芋头？菜还挺多的
2: 啊，可以啊。
1: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2: 买少许的，买菜没人好吃，吃就没必要吃。
0: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手技艺。今天陈爷爷工作的重点是抽样检查晾晒了将近1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0: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地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地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1: 要困难。
2: 对，
1: 你捞它。
2: 捞它怎么捞啊？这也没勺子，这是个大棒槌啊，这是一个
1: 这闲着用啊。
2: 哦，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上面你就这么平啊捞啊捞。
2: 哦，就均匀一些。
1: 翻着这个是均匀。
2: 哦，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我通过这样一个棒槌，
1: 对，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就可以泡到这个山泉水了啊。当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1: 好香啊。好咸啊。
2: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1: 要加盐啊。
2: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爷爷你敢尝吗？
1: 好咸呢。
2: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的好坏呢？
1: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到的。
2: 哦，就咸才好是吗？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1: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搞。
2: 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是吗？
1: 搞酱油。
2: 哇，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1: 五七年
2: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哇，五七年，哇，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1: 我的有叔父教的。
2: 叔父教的是吗？五七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1: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
2: 九个缸。
1: 九个缸走要起来的。
2: 现在多少个缸了？
1: 哎呀，两百多个。
2: 220多。哇，那很厉害哟。
0: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厂，陈爷爷早已将祖传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陈爷爷家所在的东乡镇丰岩村是远近闻名的武宣丰岩诱惑示范区。中秋将至，正是红心蜜柚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
1: 带你去啊。
2: 哦，带我去哪儿啊？
1: 带看柚子啊。
2: 柚子啊，这个柚子的形状啊，这是那这整一片都是柚子啊。
1: 你看
2: 哪有柚子，绿油油的一片啊。
1: 红的呀。
2: 哦，那红的就是柚子
1: 啊。我包着的呀。
2: 哦，裹起来了是吗？
1: 包着起来的。
2: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1: 满片是。
2: 都是的。
1: 到地下上打盆。
2: 哇，那边也有啊。
1: 啊，打盆呢。
2: 哇，你们相当于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1: 啊。
2: 哇，那今年大丰收哦。
1: 那你说有这。
2: 这个熟了，
1: 可以熟了。
2: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1: 摘的。
2: 这可以摘了是吗？
1: 可以啊。
2: 那怎么摘啊？
1: 那是不是这样？
2: 直接就直接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哇，好香啊，你闻一闻。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是啊，黄啊，怎么黄啊？
2: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

0: 这好香啊，这个啊，这豆香啊，
1: 豆啊，
0: 这什么豆啊？
1: 这大豆的，东北大豆的，
0: 大豆啊，嗯，酱豆好香啊，
1: 酱
0: 浓郁的酱
1: 豆，小豆没有的，有大豆。

0: 摘的新鲜的柚子，
1: 但是是红的，
0: 里面是红的。
1: 嗯，
0: 你确定
1: 啊？
0: 打不开啊，
1: 弟弟呀。是啊，
0: 粉红色的，这是
1: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啊。
1: 嗯，
0: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1: 嗯，阿月，
0: 哇，真的好香，但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1: 对，确实是的，
0: 还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好吃，好吃，有点酸，
1: 嗯，对呀，
0: 有点酸，嗯，
1: 嗯，可以吃啊，
0: 可以啊。
2: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构成了五轩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通爷爷和92岁的老伴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有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以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兴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兴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兴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3: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3: 就是马上要刺中你，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

0: 被他挡了一刀，
1: 下意识的，
0: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2: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0: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2: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0: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2: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专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0: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2: 辛专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界堂。
0: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尊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义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事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任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卓戒堂，君子如足，亲戒有守。
2: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辛专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经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 元显鼎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六十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新氏族人大多是光字辈、祖字辈和在字辈，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1: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新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2: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3: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2: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3: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4: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
5: 几岁啊？
4: 六岁吧。
5: 六岁。
2: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十七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辛理士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0: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0: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运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啊，捐钱捐物啊，哪怕有生命危险。
1: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心里是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清理市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0: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啊，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啊。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1: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2: 谢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陈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3: 好，
2: 你先请，你先请，
4: 来来来。
1: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对，
6: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1: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了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6: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7: 69岁嘛，
6: 我就这么想的。
7: 对对。
6: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1: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

0: 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1: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2: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1: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冲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3: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0: 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啊？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
2: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辛元华走过了5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1: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对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的一节课实验，忽然看了，发现有这么一个是吧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0: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金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1: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5: 这不对吧？
4: 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天然产业，千金大利。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0: 在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进行曲。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杰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

0: 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节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节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1: 那我们拿节佳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D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3: 优点就是集约化，六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2: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钢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除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绘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4: 是我们这边一个展后库的一个无人天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溪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

0: 的时候对人间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捆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捆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接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成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1: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2: 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因为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解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剥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现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3: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那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鉴定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快速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越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越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3: 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0: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1: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

0: 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1: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2: 只有哪方面不舒服？
3: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4: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2: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4: 他目前是具有三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5: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6: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7: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师傅到了。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

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序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序落诗意春日秀场。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千千万万的冲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好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熊孩子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1: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

0: 外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呢，它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1: 从农家土货到贵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1: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2: 来到闸口的青蛙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1: 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七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4: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认真 看镜头。
5: 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再一次出来，
1: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5: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6: 真的不错。
5: 胸腔好色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1: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贵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7: 我们深圳马鞍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5: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8: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民可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

0: 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 7.59%， 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1: 大陆港买啥子冷哦？
2: 我去富士呢。
0: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浦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纷呈。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隆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

0: 看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有个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吧，是不影响入水的日本养小龙虾。
3: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

0: 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1: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号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2: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试验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投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3: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这海上有很多那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就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4: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5: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6: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钦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钦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刽子号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号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8: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0: 娘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块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师傅到了。
12: 巍巍吕梁，无言的青山，长眠着无数无名英雄。
13: 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帮每个烈士通过 DNA 鉴定找回他的名字，通过颅面部复原技术让他找回他的样子。
12: 解码消失的墓地，科技考古复现烈士的形象。
14: 读者跟着这个咱们古文老师这个考古团队，不只是经历了怎么发掘、怎么复原，也经历了他们整个过程，每一个和大家接近的同龄人对当时红色老一辈这些先烈的那种感受都共情。
12: 一段跨越80年的精神追寻，一场科技与人文的深情对话。
15: 我觉得这可以是书写了，或者说从这个宏大的到这个微观的这个个体生命史书写，我觉得这个更能打动人，更能感染人，为我们讲好吕梁红色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范例。
1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让我们一同见证科技如何跨越时空，带英雄回家。

0: 崔先生，晚上好，我是文少卿。
1: 文老师，您好啊，是不是找到我三叔了？
0: 是的，崔先生，我们找到了您的三叔崔海之烈士。
2: 电话的两头，一边是祖籍山西省忻州市、现居内蒙古的崔玉琪，另一边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少卿。2023年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文少卿副教授收到一份特殊的委托，前往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发掘一片散落的烈士墓地。文少卿老师跟崔玉琪电话确认的崔海志烈士，正是埋葬于此崔玉琪一直在寻找的三叔。
3: 他是比较相对比较明确的，而且他当时也跟市长写信，他有各种证据支持他的这个三叔就在这个烈士墓地里面。对，所以这个算是地方上的一个请求吧，就是说希望我们第一是把这些烈士能够完成发掘和收敛工作，是就是能够帮他找到三叔啊。也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低要求。第二个是我当时在这个烈士里面走啊，我发现他有个特点，就是如果说是有遗骸的话，他基本上是无名的无名烈士，一排一排的。如果没有这个遗骸的，就名字都有的，往往更多的是这种衣冠冢，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0: 能不能帮每个烈士通过 DNA 鉴定找回他的名字，通过颅面部复原技术让他找回他的样子。对，
1: 这个是
0: 我觉得可能是对于这些烈士来说可能是他们的基本诉求吧。
2: 历史追溯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南村。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所医院先后承担了救治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前线重伤员的任务。那些因救治无效牺牲的重伤员，没有棺椁，没有墓碑，被匆匆埋入北川河谷的平原。2026年4月，铮铮铁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吕梁英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以科技考古的独特视角，全景式记录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历程。文少卿带领复旦大学考古团队，从接到委托到奔赴吕梁，从田野发掘到实验室 DNA 鉴定，从一具具无名遗骸到一张张重现人间的年轻面容，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以科研链条为经纬，环环相扣。翻开目录，读者会看到一个个带着日期的章节标题。2023年1月28日，吕梁来电。2023年3月13日，勘探结束，有50座墓葬。2023年3月15日，陶瓷帽徽残缺的遗骸。2023年3月16日，搪瓷碗玉印章。2023年4月4日，崔玉琪找到了三叔崔海志。2023年4月10日，烈士复原照。2023年9月28日，展览开幕。每一个日期都是一个真实的现场，每一个标题都是一扇通往历史的门。
1: 也，他这个书好用这种日志体，他就是不只是说这个考古现场，他并且延续到后来。一个是考古现场，还他通过日志还可以把这个就当时这些年轻队员嘛，现在的学生，这个团队的学生，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感想，包括后来咱们展览再拓展再扩大范围，其实读者跟着这个咱们文老师这个考古团队，不只是经历了怎么发掘怎么复原，也经历了他们整个过程每一个和大家接近的同龄人对当时红色老一辈这些先烈的那种感受都共情，容易和这个团队共情，也其实也可以和先烈共情，它是几个层面，所以通过这个日志体，它是一个贯穿的感觉，贯穿的时候，读者就会自然的啊，通过他们从当年的牺牲的现场，到现在后代啊，我们晚一辈的人继承，就是怎么继承，是文老师的团队。他发觉其实他也是一个继承的过程，他每一个小这个年轻一代这些大学生团队的成员都非常感动，真是非常感动，文老师自己也非常感动，这样我们读者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红色精神传承的这个脉络。
2: 一大早被闹铃叫醒，昨天一整天的工作让我很疲惫，睡得很沉。北方气候干燥，早上醒来时鼻子和嗓子都很难受，即使喝水也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起床，今天要开始正式发掘了。2023年3月，文少卿带着5名青年教师和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从上海出发，前往吕梁山深处的南村。这是复旦大学第一次独立组织对烈士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南村的春天来得晚，三月的风还带着寒意，墓地旁的三棵旱柳刚冒出新芽，50个深深浅浅的墓坑在阳光下静默无声。考古队就驻扎在附近的镇上，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准时赶到现场。天气干燥，每个人都带着满满一杯水，可一

0: 天下来几乎没怎么喝，不是不渴，是顾不上。挖掘出土的第一组遗物是六枚整齐地排列在烈士遗骸胸前的铜纽扣，遗骸上的衣物等纺织品经过几十年的地下埋藏早已腐朽，并与土壤融为一体。保存下来的铜纽扣伴随着烈士经历了那段残酷的历史，见证了烈士从生到死。
1: 具体的工作里面有几件事情其实是刷新我们的认识的，因为我们之前说实话做考古的样本你做了很多嘛，把墓打开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遇到这么简陋的墓葬，因为我们如果做哪怕历史时期做不同的，更不要提我们经常做帝王将相的，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随葬品，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生活用品，对，当然有的可能身边有两个木头棍子，可能是担架，对，连一个棺椁都没有，棺材都没有，可能说连个棺材都没有，然后更多的可能还是这种，一些武器之类的，就是比如身体里的子弹呀、啊，像这些东西，但严格来说，这都不算遗物了，对吧？因为是敌人打到他们体内的嘛，所以说。这个是比较让我们有一点没想到的。
0: 经过八天的作业，49具烈士遗骨全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铜纽扣、陶瓷帽徽、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90余件器物。49具遗骸全部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20.5岁，最小的可能刚满14岁。体质鉴定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遗骸上到处都是弹孔，髋骨、肋骨、肩胛骨、四肢骨，有人身中数弹，最多的一具遗骸上仅骨盆就有4个弹孔。很多弹孔是从正面射入的，说明他们面对敌人时没有后退。怡然边哭边说：
2: 老师，你看这座墓葬的主人好像是截肢了，你看他的截肢部位在股骨近端。
0: 我仔细观察着截肢的部位说道：怡然，你看这个截肢的手术条件比较有限，上面还能看到锯痕，还有一段插口，最后这一段应该是掰断的，我们后期再做细致的病理分析。
2: 老师，他真的太可怜了，当时得有多疼啊。
0: 依然哭得越发厉害。是啊，当时多疼啊。
3: 给我最震撼的内容其实是我在帮他们做体质内学鉴定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一些烈士的遗骸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烈士他是里面有子弹的，就是这个子弹可能嵌在他的大腿骨里面很深的地方，然后你就能想到就是当时他中弹其实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就算如此痛苦他还是要坚持去战斗，我觉得像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年轻的一代去学习，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那种场面。
1: 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感染了没办法就只能截肢嘛，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6个样本都有这种截肢的情况，对，我们能够看到锯痕，包括那个剩下的那点骨茬，这6个人都有这个骨槽，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医疗条件当时是真的是非常的简陋，对。然后其实对我们心里比较冲击的就是当时就是有老乡，因为他们会经常跟我们聊天嘛，老乡就跟我们讲他们当时的这个父辈去给他们抬担架呀，包括送吃的呀，就经常在这个战地医院外面就听见战士在里面这个非常非常就是惨痛的叫声嘛，他们当时就很难过嘛。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弹孔，像这些弹孔我们居然后面这个一调查发现几乎全是正面打过来的，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奋勇向前我们就能看到，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枪伤呢它是属于新伤，有一些属于老伤，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可能伤还没养好就又上战场，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对我心理冲击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1: 田野发掘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要完成吕梁氏的委托，找到崔玉琪的三叔，再实现让每一位无名烈士都找回姓名和面容的目标，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从2023年3月到9月，文少卿和他的团队运用分子考古、人骨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骨病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同步推进四项核心研究，建立烈士 DNA 数据库，鉴定体质状况，复原个体生活史，复原真实面貌。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团队为每一具遗骸建立了一份完整的 DNA 档案，每一个样本测120多万个位点。漫长的等待后，2023年7月9日，结果出来了。编号 M19 的遗骸与崔玉琪家族 DNA 完全匹配，那就是崔海志。而在另一条线上，人骨考古学者一头扎进了骨骼上的病例，每一处创伤都被仔细记录，连同性别、年龄一并拼出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的真实境遇。49人全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0.5岁。与此同时，稳定同位素分析也在悄悄拼接他们的生活图景。从骨骼中提取的碳氮同位素比值，不仅告诉团队他们最后吃的是小米，还告诉所有人，49个人的同位素比值几乎一模一样，官兵一致，不分彼此。我们这次对南村烈士遗骸也进行了氮同位素的研究，可以看到，所有烈士遗骸的碳氮同位素比值基本相同。这说明所有烈士生前摄入的食物种类没有区别，这是官兵一致最生动的体现，是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密码。
2: 是我们做这个目前做这种烈士来源地的判定，主要是靠丝同位素，就是丝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地表岩石形成的，然后不同区域的这个丝同位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会进入到水中，然后进而进入到植物、动物，最后进入到人，那么不同地区的人他因为食用不同区的食物，所以它会有不同的丝同位素值，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全国大范围的采样，就可以做一个中国的丝同位素的这种背景图啊，那么我们对每个烈士进行这个丝同位素测试之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比对就可以大致确定他是不是本地的烈士，或者说他是哪里的烈士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就是食物来说的话，我们主要靠这个碳氮同位素因为我们通过骨骼内的骨胶原来测定的。
0: 我们做碳氧同位素就想看到通过氮同位素看他们的肉食利用啊、奶制品消费啊，通过碳同位素看它的这种碳三类植物还是碳四类植物为主，简单的说你就是以大米为主还是小米为主或者麦类为主。我们最后发现这个首先从氮同位素看基本上没有肉食消费，那他们的这种营养级在这个6%啊非常低。那另外呢，从这个碳同位素我们发现他们整体来看可能以小米和这个豆类为主，豆类您也知道这个不太好消化，其实不是，所以他们当时应该是这个还是非常艰苦的，非常艰苦。
2: 有那个印章的烈士，就是我们做出来之后发现他在死前的那个饮食是比较好的，就是是一个肉类摄入比较高的状态。那当时我们就想啊，那为什么他就是吃的会这么好，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研究就是我们发现他其实从出生到他死亡这段时间他吃的都非常好，也就是说他从小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就是青年，然后投身革命，然后不久就牺牲了，就是这个对我的这个震撼也比较大吧。你想他们当时他明明有一个非常富足的不错的生活，但是为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事业就是献出了他的生命，这个对我震撼比较大，所以我也希望就是

0: 确认姓名的王志荣烈士，其余47座烈士墓碑上都只能写着一串串冰冷的数字代码。这些墓号背后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今这些面貌复原图如同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打开了我们与烈士之间情感连结的大门，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想象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英勇杀敌的身姿。从最初对遗骸小心翼翼的挖掘与保护，到 DNA 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再到三维建模过程中的反复斟酌与调整，我们深知所做的不仅仅是还原一个面容，更是在为这些英烈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与荣誉，让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以更加完整鲜活的形象展现出来。
1: 因为我是个山西人，从小就是听着山西的这个先辈的故事长大，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具体过。就是我会看到一个点，首先就是他们的年纪。这49个烈士呢，他们平均年纪是20.5岁，但最小的才14岁。14岁是个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的初中学生。他们现在天真烂漫，但其实当时已经有人在负重前行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头皮发麻，眼泪就忍不住的流。更难过的是，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我们只是知道普遍的他们叫一个词叫英雄，但我们不知道英雄是这样子的，非常的惨烈。我觉得非常让我觉得震撼的是，这么多的烈士，最终只有一个烈士找到了他的家人，还有更多的烈士埋在这片土地下。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科技考古的方式，能够帮更多的烈士能够回家。
2: 一位学生在日志中这样写道，从前爱国是课本上的词，现在它是我指尖触到的弹孔和温度。文少卿师生通过科技考古，让烈士们不再是墓碑上的一串冰冷数字，他们有名字，有归处，还有能被世人看见和铭记的年轻面容。这不仅是一场兼具学术研究和现实教育的生命探索，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
0: 从2015年到2019年，文少卿带领着团队与田野考古学者密切合作，成功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这些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湖南平江九岭战役、湖南衡阳会战、湖南湘潭保卫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地理范围覆盖多个省份。通过分子考古手段，他们建立了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一期。正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党建史专委会秘书长陈坚在全书序言中写到的，烈士遗骸考古发掘为红色故事的讲述、为红色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佐证，增添了更鲜活的历史细节，赋予了更强的感染力。在烈士遗骸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既是历史的修复者，又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正是他们饱含情怀的工作，让无数沉睡于地下的无名英雄再次走进当代人的情感世界。
3: 我认为做这件事情，首先就像我招的学生，你必须能下田野，必须能做实验，还要有情怀。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属性是宣传烈士的精神，包括培养人才，就是育人啊。因为我们在高校嘛，就是要不就是突破技术的这个难题，同时育人嘛。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求我们要做多少个样本，而是我们要每一个样本都用心去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4: 这本书呢，聚焦于普通的这个战士，就是聚焦到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中，我觉得这可以是书写了，或者说从这个宏大的到这个微观的这个个体生命史的一种书写。我觉得这个更能打

0: 动人，更能感染人，为我们讲好吕梁红色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范例。我觉得作为一个思政课老师，我们在这个思政课堂上，然后用这个案例教学，在后面的教学中呢，我们就可以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他文科生可以这种技术的这个力量温度，然后理科生呢，他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什么呢，精神的这样的一种感召力吧。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刑事政策课，还是这个概论课，还是别的什么课，我觉得都可以去用，来让学生们很好的来理解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
1: 当读者翻阅到这本书的最后，看到的是崔海志的指导员李忠林的长诗《战士》的影印原文手记，泛黄的稿纸上字迹工整而有力。李忠林写的不仅是崔海志，更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战士的缩影，从懵懂到觉醒，从逃避到担当。诗歌的最后部分，他用最深情的笔触写下，一旦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的家乡，在高高的山上耸立起一块碑石，上面写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中国共产党员崔海志之墓，日日夜夜，千年万年，我请那永恒的星月和太阳照耀着他放光。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

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当时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在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2: 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
0: 住，还有这个呢。
4: 嘿，吃西瓜。
5: 别动。
0: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
6: 自己。
4: 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7: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呢，那就
3: 没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7: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2: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

0: 象鬼子用的。
1: 哦，
2: 能打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2: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5: 对。
4: 听咱们这点大后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2: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如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5: 对呀、啊，
6: 石大爷说的对呀、啊。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来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6: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
2: 没点事。
8: 从这儿以后啊，附近的几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沟口、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0: 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0: 爹，
3: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3: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3: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走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咱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

0: 路，从侧面迂回。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老八路上来了。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开。八个亚路的呢？啊！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

是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

0: 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再发大家出发手势，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
2: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

0: 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2: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2: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3: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呀！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

0: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0: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石榴团的，
0: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放！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四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拔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7: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

0: 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知道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

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去的路上等他们。

0: 方地等索研究水能工业大卫沙漠上田成绩开动。肥瘦暗红黏米鸡安店呢芒果轻松家来地光地米多粉。龙寿二零一五万松飞移开空九零全国闹热。
1: 强兵嘅时隔你，硬是蒙头优废冇话送得雷阿美。今日讲，光是邓叔人工智能工业设计三宝上田有哪能成绩开动？你讲明光是工业设计然后用物上用智能，好像很古人三的啲事，原来话老讲啲。
2: 但古人并大散落沙漠及绿色机，光是上的那摆，信仰人工智能也工业设计好了融合。因上田内上面部西行，对光人工智能受工业设计国内古国，但那小纳量的家企业机构十好多，临未记得古风自然 AI 设计、风自然工业设计等未得失，背道交换低念应甚闪，空间浪摆成个沙漠，受粒解应上面机功能沙漠研发，受工念闪。三角融合实验，各市多甲多棒，商业福利先话。
3: 中心它其实可以提供到我们，就是跟广西的一些企业，然后
0: 上田其实一共好条运咯，又结合联协，又联共好企业关系。里面结条两百 AI， 按研究研 AI， 里面黑蛋技术好上，境外领导方法，事实变白按稳的耳朵，有个好成搞法，给你应用得所谓沙漠诶。
4: 我们看中的是这里的 AI 工业设计的产业生态。
0: 到一嚟建立银山业生态 ，AI 也工业大威，所以英嚟跌低特别加密，光是面迎东盟，茫茫帮打上田，连写部队甲固，近连山业败近败啦。当时胆价成经多跌 ，AI 有光跌大威。
2: 上田结合结实地山业而光跌，升级收摩资源，街道管人工智能也工业设计，加上后时代山业咁声人地话行四手光地，为光地上。用人工研磨，很少记得人工智能产业内额面临东盟共好等等面迎。
5: 中心的设立其实主要还是落实北上广研发。
0: 那本按送田内，其实需要立得多份按散落，不分光研发加光电脚上加东盟雇佣，东肥好光电行销股，深得很解阔。人工智能加工业大威，都得打喷按沙漠生态地起面临东盟哪能等等变，被那肯定的按沙漠变大了，光电受东盟。光飞就飞解多不说。
1: 西瓜经营店收到高钱加计咯，成日屋被油松安排里程呢？

0: 都要记得在国庆假期的朋友。
1: 小基层部门人员，你是高校办喊等三十号办案，被谁光地腐来等本金，米分牙和脑边给多分，帮得分含红和脑分红，被等光地腐来等本金，米分斩分牙和脑边给分多。
2: 气象部门预计，
3: 气象部门有损，国庆假期管，光天定来几天，水衡零二三十三等三十八度，每时也偶过，好像逢日逢恒。另外，然后今晚内光天帮几天未多份，航生得多份变内，每时也很近也有昂，手握内杀型，鸡大很得肥，面染发浪费肥的。
1: 消息嚟得，假航系冇嘅，更有近管咯。高定高考假管，系呢需要应应几多拜北大上将，高呢三十。后等十年以后，系呢根本系呢约嚟，系度阴阳光时，帮记得拜北拜西光时，矮米分含红，帮得分红和脑分狠，记要记得分来等分金，米分散分牙和脑边嚟多分。呢高方面，十年一后等以后，拜北光时，气温四档，阳档三十多度光，记要低风三十多等三十八度，阴电系暗红，矮裸海地。其实打手机手机定呢个档，打高零十八号到备，手机本级赛程安排上 X 线上百分门，被估比二零零个光时收银补贴活动，活动立得估档十年年三十一号，补贴份打低得廿上内，打低补贴方面收银有上边很模，每到补贴一线等一分门，微时很模每按补贴一线门，收商业银班降很模，小加黑档百分之三被补贴，死赖不毛挂一分门。里面摸高腰比黑色眼骨红，不便对于手按眼绿眼来的灯，基本是眼黑条件的。你保令三线等黑线门得价包跌，来行条件一多得价包跌，谁来的应三番问人。建送一档寡人三副 A P P， 以光跌而收线线门，蓝眼上边很摸包跌线门被保鲜。金融管按开机行挖到邓国，比二零零五年国家一位邓宋委员还会用英开始变。被小孩光地顾教楼讲话，小弟我光地帮打英来英阿民俗变国记得东盟得几行话字，那铺得贵位横发红那被比我另一个一讲先先行猫寡上先发明被顾几行话字，其中信用三行交由严国很收，结合该个特点项目，但顾话间国城国力调查机器很收，一粒受管措施很收，那摆话间市能多管有个产业，如果按编排。读书间中华经典未得失，孤本一百零二期话多受赏，很本恩上虽然冷淡十淡中华间，当世代当话事好型云里拉班，一粒送古东门话间交流到甲，用话间多当扮型中文记忆，中华民俗感真了。金融管由律师单位东山部司刀，公司基文地位阶层摩连二位收办，经营摩把鬼，上型被很收，运上升摩，阶层摩一地调运上升直低。摩今年上升的显高出破壁，收地搞完活动，有鬼年前收，管人庆安被班。近利海东，每啲摩行业代表，份应嘅纪念，前波高计失行，用应银包所被更形成上升，都可以代表背后银关纪念，红建上升将江山而登得，勒斗个腰形成局面，中文国脚马梦神念，等六班闲闲被告结对帮扶，点生识波共拣双回来登活动，又得。人员送爱革命，祝欧敬阿伯拜拜呐！
4: 回望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
3: 来到吉连元武平城，红军上升有大兵将伯敬丁汉，来到江口等去形成红防，办几革命不老干火，不老屈命干火破孤，东部街城摸到欧西来宿民集体平壤，红线上升形成红木，为光天横发来欧敬。
5: 作为新时代青年，
3: 当本部所肥大摩，个影也盲目用计划部署。用啲防飞钢丝部署，特紧高几成成打边疆，立到前保皇币。
0: 今日讲边国桥嚟龙舟万松桥，我另一窝飞移万松迎领去控，有龙舟影红白剑纪念光神闹热被鼓。
1: 关位有一粒钉钉，钉腰管被鞋母，钉钉书盒纸连市烟灯上烟起被布很大，半堪无言机收磨生烟，用盒应响变惯手格解面数，两百应九零米等得得失，格管开康背斗收地落碑，生力金锣成夜鬼，面大龙收棒粉红，电缝金万多大，小燕六一百力高波云都手分，并肩我你死波先收压问，
6: 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

0: 了好几个月。
1: 为了想躲避你，我练了好几年，来被艺人扮演的机械英雄东扮几时梦到，但我未应费行魔，好时也应该借麦。另外，当寡夜鬼度甲连线搭桥，近都河万松道深界等打弯机，时也松极亨喜。
2: 被活动扮过你，特别不宜躲避半脚，文化面数浪费，手纹以前无松回来，地地都结合。不但黑健爽，精神文化特色更加丰富。去搭古恩平台地高，万双飞而浪摆，交流显真很法。
3: 壮景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万双黑狗给往写来，而家跟我呢说了后来应万双古本，高设备马逢朋友，店内别地咁地，里面身边地过油地，里面文化绿豆地激来。
2: 金融馆由设计卫生健康卫生办，比另一个光体水平硬省要分多杯被散冷，由六手山江北办，十个人对手分多杯用分固梅，澳硬省固地得打紧合力运动高热，要防粉冰，整理健康都支持，用好的表演备，好硬省高夫影价结构稳来，影价好稳定高，影容器前薄。未来好健康，我们党省顺阳很少按光体省起，也好健康文化模。金融馆今年红军上升 A 型高速破壁，受为英雄在连锁边浪费，由光体老年打药逢领有机被估，浪费帮打机资源行得把鬼，所以光体老年打药落地核定，光体老年数位研究委委员受估失败来复锁边，能等司法国会英雄在时代前等门类。劳动时用笔墨手警斗，被击被艺结人员上升红布，艺念革命先烈，浪费英灵报给李刚欧李当队友欧队长。
4: 我乃是无数英内，多谢门头友，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广西产业园区系统持续擦亮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以一流产业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汇聚产业动能。南宁市推出首批七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优化营商环境，既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今年以来，全区产业园区系统持续擦亮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推动政务服务从便捷向增值全面升级，以一流产业营商环境、厚植发展优势，汇聚产业动能。
13: 近日，记者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看到，总投资30亿。

亿元的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二期提质增量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配

0: 图，建立任务责任人，完成节点问题清单，严格按照闭环消耗管理，
1: 重点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帮办代办，确保各环节各节点不漏项，实现一帮到底，帮就帮成。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2: 帮办团队全程跟进，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0: 当前广西各地正以改革创新破解企业办事难题，北海有家人式帮办，玉林则开展移动式上门。在北流经济技术开发区，移动审批专项服务小队的工作人员化身政务背包客，携带审批材料清单深入企业，针对高频事项与企业负责人现场对接需求指导填报。
3: 现在我们把审批窗口搬到企业门口，带着设备上门，规划许可、施工许可这些高频事项，现场就能受理核验，让企业少跑腿，项目早落地。
0: 通过变企业跑腿儿为服务上门，北流经济技术开发区单项审批时间平均压缩60%，申报材料减少30%，项目落地周期缩短35天。截至今年8月，专项服务小队已累计为56家入园企业提供上门审批服务。
4: 从项目施工到不动产办理、园区服务，全程上门指导，提前对接，办事速度更快了。这样的好服务，让我们在北流投资发展更踏实、更有底气。
5: 办理企业不动产时，园区专班主动上门指导我们准备相关材料，全程帮办代办，办结束后还送证上门，大幅缩短了我们二期项目筹备周期，这也是我们持续增资扩产的关键原因。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流程，拓宽移动审批覆盖面，优化帮办代办，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地，助力北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提速。
0: 点上的突破折射出面上的整体提升，自治区园区办创新开展广西产业园区营商环境水平监测评估工作，推广标准地加承诺制加全代办服务模式，建立全区产业园区经营主体反映问题响应处置专项服务机制，开设12345产业园区服务专线，启动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试点，推动法律服务进园区、质量服务进园区、金融服务进园区、电力服务进园区等系列专项服务，实施政企沟通，切实解决企业反映问题专项行动。今年1月至7月，全区产业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比重超85%，工业投资占全区比重超70%。12345产业园区服务专线共受理经营主体工单1450件，办结率100%，评价满意率超85%。
7: 好环境催生快节奏，优服务跑出高效率。北海30亿元的项目从启动到竣工在即，用时不到12个月。北流市经开区把审批窗口搬到企业家门口，审批时间压缩60%。这些可喜变化的背后，是广西产业园区系统服务理念的深层转变。过去讲营商环境重在门好进、事好办，如今广西相关部门主动上门，提前对接，全程帮办，折射出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深刻转型。单点突破汇聚成全域动能，营商广西贵在便利的好经验、好做法正在从点上开花到面上结果，促成今年前7个月广西产业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比重超85%的好成绩。以改革破堵点，以服务稳预期，广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产业发展土壤，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力。再来看其他消息，近期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金融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面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金融业实现深度融合，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金融治理能力

0: 力与风险防控水平显著提升，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成与一区两地一元一通道定位相匹配，与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要求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同时公布广西金融业发展主要指标，到2030年，广西力争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000亿元。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广西将持续推进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聚焦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应用，建设面向东盟的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中心。同时，持续提升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外债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办理试点政策落地，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扩面提质，打造外籍来华人员无障碍支付服务区，开展东盟人员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试点，推进中国与东盟跨境移动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在加强面向东盟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方面，广西将用好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机构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纠纷化解、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协作。为促进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赋能，规划提出广西将夯实 AI 加金融融合发展底座，高质量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人工智能服务共享网络，支持南宁先行先试，加快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智能合规等核心业务场景的深入应用，升级汇享二、北部湾、港航融等跨境金融智能平台，加强 AI 金融伦理治理，构建 AI 加金融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十五五期间，广西将打造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人工智能领域基金集群，创新推出人工智能贷、算力贷等信贷产品，用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推动 AI 加金融产业生态发展。此外，规划还提出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运河金融加海洋金融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推广秒批秒贷、随借随还的线上普惠信贷产品，加大养老产业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积极争取数字人民币试点扩展至全区。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国家战略，立足广西特色，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绘就了清晰路线图。这份规划的开放成色足、创新意识强、民生导向实，把独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金融开放的现实优势，主动抢占 AI 加金融新赛道，体现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惠及民生的鲜明导向。我们期待广西以规划为引领，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浇灌实体经济，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9月17号，南宁市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1: 本次改革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围绕靠前服务、双语指引、精简证明、多维认证、集约办理、转型互通、分类审批7大维度，针对性破解外资企业公证认证繁琐、实名认证不便、分支机构办理往返跑、内外资转换多头跑等痛点，构建全链条闭环登记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外资登记办事效能。截至9月17号，南宁市实有外资企业2854家，企业保有总量与新增数量均稳居广西首位，外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此次7项系列举措落地后，将有效降低外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简化登记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让外资企业登记注册更高效、更省心，助力南宁加快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
0: 九月二十。

0: 6号，2026年宜居南宁家住绿城金九银十住房消费活动启动，自治区2026年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也已开展，共安排2.72亿元安居政策大礼包，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享3万元补贴。
1: 据了解，本轮购房补贴从9月25号持续到12月31号，包含3项基础补贴和6项叠加补贴。买新房、买车位、买商办都有补贴，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缴存人员、退役军人、初育、二孩、三孩家庭等重点群体，符合条件还能再领叠加补贴，基础叠加最高可达3万元。
2: 具体标准大家可以关注住建厅官网和南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相关公告。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云闪付一键游广西的平台，进一步降低安居成本。很多这个房地产企业啊，在政府的补贴之上还要折上加折。
1: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南宁知名房企的销售人员现场摆摊，使出浑身解数推介自家明星楼盘，吸引不少市民到场咨询。现场还发起好房子品质倡议，房企承诺规范经营，保障交付。
3: 刚好有个买房的计划，借此机会对比一下到底有什么房子合适我的。
4: 这次活动啊，除了推出我们现场的特约房源同时哈，我们还会有物业费的一个补贴。
5: 我们现在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政策是送家装主材料以及部分家装材料的，现在购房性价比非常高。
1: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多会场联动，搭建政策、房源、服务3位一体安居平台，集中解读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提额、装修及车位提取等惠民政策。活动还依托官方拥有家平台，打通线上线下置业服务链条，全方位服务本地市民及区内外、港澳、东盟来拥置业群体。
4: 本次活动是落实自治区惠享八贵宜居广西部署的具体举措，把政策红利和好房源实实在在送到市民面前，希望更多人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南宁，爱上南宁。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马尼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泰合作站上新起点，共享东博会与通道新机遇。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那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9: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700600，400856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在第23届东博会期间，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玉玛尼接受专访时表示，今年是中泰建交51周年，两国依托东博会平台，在经贸、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查格拉玉玛尼表示，中泰关系根基深厚，两国在政府、商界、民间各层面始终保持密切交往。2026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实现全方位务实增长。即将于12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为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3: 中泰两国在各层级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根基扎实，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意义尤其重大。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携手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与投资，实现了全方位的务实增长。
2: 针对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应用为特色的全新定位，查格拉玉玛尼介绍说，泰国政府正在推进智能商业部平台项目，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各国商贸政策信息，精准匹配企业真实需求，赋能中泰企业在智慧农业、数字旅游、智能制造等领域找到合作切入点。此外，刚刚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让泰国企业看到了
3: 生鲜农产品输华的全新通道机遇。泰国主要以农产品出口为主，中国是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平陆运河的通航，方便泰国的新鲜农产品更好、更快地输送到中国西南部地区，物流成本大幅下降。这个世纪工程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机遇。
2: 9月24号，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达秦居港。 北港南宁泊润轮是中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首艘抵达海外港口的外贸货轮。该轮16号从中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越南秦居港，完成这条江海直达国际集装箱航线的首航。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全程134.2公里，北接西江航运干线，南抵北部湾海域。
3: 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传统路径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秦居港看到从中国内陆港口驶来的货轮。这条航线是秦居市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民众期待已久的。航线稳定运营后，港口后方的仓储、加工和物流设施也将进一步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2: 越南秦居市地处湄公河三角洲中心地带，周边水网密布，是越南重要的稻米、水产品和水果产区。平陆运河通航后，湄公河三角洲的农产品可通过驳船等水运工具从产区直接运至港口，在港区完成装箱、仓储和冷链衔接，通过新航线直抵中国市场。
4: 它这个17列实施可以给我们
2: 整个的运费节省了大概20%到30%。越南航海总公司副总裁黎光中告诉记者，过去部分越南出口中国内陆市场的货物需要经过广东、广西沿海港口转运，运输距离较长，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有

0: 利于越南与中国广西及西南地区加强经贸往来。
1: 近日，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中铁23局承建的渝宜高速公路八标段成功攻克全线最难的高陡路堑控制性工程。
0: 渝宜高速八标段全长12.698公里，包含5座隧道、8座重点桥梁、1处互通枢纽及1处服务区。本次攻坚的高陡路堑施工条件恶劣，山顶与路面垂直高差达100米，临近村落、学校与百年古树，安全防护、生态保护压力巨大。对此，施工方妥善统筹落实126名师生异地就读安置工作，严守施工安全底线，精准遴选具备专业资质与丰富经验的中铁23局爆破公司负责爆破作业。
2: 采用毫秒微砂爆破先进工艺，同步搭建超5000平方米的多级立体防护网，并配套布设实时震动监测设备，全程动态监控施工风险，全方位守护周边居民人身及财产安全。
0: 全长约115公里的渝宜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柳州区域交通枢纽功能，助力贵中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通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

0: 始，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广西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引擎，推动经济加速跃升，让 AI 技术在发挥大地落地生根，走向东盟更广阔市场。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精准施策，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赛项五连冠。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当前，广西正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引擎，推动智能经济加速跃升。一大批企业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让 AI 技术在八会大地落地生根，走向东盟更广阔的市场。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南 A 社区展区，汇聚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成为本届东博会一大亮点。
2: 南 A 社区展区设置中国东盟 AI 应用综合馆，集 AI 加具身智能、 AI 加制造、 AI 加农业、 AI 加文旅等11个行业主题馆，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开展首日，各主题馆人头攒动，一批紧扣东盟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从杜安大山里走出来的 AI 装备企业广西壮志雄心科技有限公司，与千机变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攻关算法赋能，目前已拥有 AI 无人车、AI 机器狗、AI 无人机三大系列产品。
3: 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无人车，然后呢，我们打通了这一套系统，完了以后还加了很多的一些黑科技，还有一些 AI 的算法。
4: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一些东盟客户洽谈的意向，我们也已经在泰国和马来呢开设有商务代表处。
2: 企业出海的底气来自广西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跃升。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进场景赋能、产品突破、生态培育等专项行动。今年1至8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5倍，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84.8%，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1.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全区工业经济向先向好的重要引擎。当前，人工智能的触角已延伸到千行百业，在南 A 社区展区 AI 加农业主题馆，广西掌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一块展板清晰勾勒出 AI 农服的全流程服务图景。企业带来的蔗田医生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糖料蔗生产，通过北京算法研发加广西田间集成加全球产业输出的模式，让农事服务从凭经验变成靠数据。
5: 它通过一个 AI 的糖料蔗的大模型来去根据现场的一些监测的一些数据来生成我们的农事日历，每一块

0: 员在一周内需要做的这些工作任务会派发给农服中心，然后通过农服中心去调动社会化服务资源来完成整个地块的服务。
1: 在 AI 加文旅展厅，广西人工智能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出海动能。广西网智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创作平台，将单部短剧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90%以上。海外平台已上线短剧超12000部，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作为广西企业的话，更多的优势就是在于东南亚的这一块的合作上面，希望我们国内优秀的人才以及在广西的东南亚留学生去加入到 AIGC 的制作里面去，给他们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
1: 企业敢闯敢试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撑。目前广西已设立预期总规模10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AI 芯片、大模型应用开发等前沿领域。南宁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在本届东博会期间正式揭牌。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广西对东盟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约1.08亿美元，占全区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总额的28.6%，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东盟已成为广西数字贸易的核心战略市场。依托区位优势，广西正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奏响智能经济跃升强音。
3: 9月2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房地产和建筑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主动顺应形势变化，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
4: 今年以来，南宁市城中村土地得到市场青睐，实现溢价出让，区位好、品质高、配套完善的好房子项目赢得广大消费者认可。韦涛来到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半岛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南宁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总体情况，实地查看南宁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第4代住宅样板房，了解南宁市好房子项目建设整体规划布局及建设销售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房地产和建筑业既是城市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有力推动房地产实现结构性修复，强化建筑业纾困解难，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认识，直面困难挑战，强化精准施策，以更大力度推进我区房地产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主动适应房地产828新政，坚决抓好政策落实落地，稳妥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持续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商品房，特别是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全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多项发力，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要扎实推进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抢抓国家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着力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良性商业闭环。要服务好建筑业企业，精准帮扶纾困解难，抢抓6张网建设机遇，积极谋划算力网、电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一批重点项目，促进建筑业稳步向好发展。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统筹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座谈会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广西金融建

0: 监管局、南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和银行代表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收官。广西选手黄瑞强勇夺气柱项目冠军，为广西摘得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赛项5连冠。
0: 这一刻，全场欢呼，红旗飘扬。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00后教师黄瑞强，身披鲜艳的5星红旗，站上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气柱项目最高领奖台。
2: 心情还好吧，比较淡定。稳定发挥的关键在于我练的时间比较长吧，然后心态、经验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3: 奋斗了7年，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希望激励更多的年轻学子学好技能，报效祖国。
0: 比赛中，黄瑞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2名选手同台竞技，在规定时间内高精度完成了一个底座、一面上海艺术墙以及数字26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四叶草造型3大模块作品。
4: We are measuring down to the millimeter, 22 hours, over 4 days. Competition, test, practical skills, and endurance.
5: 这次一共有700多块砖，那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6: 前面2个模块我们至少领先40分钟吧，后面才有充足的时间调整。最难点的就是在最后一个模块，它其实量很大的，200多块，还有很多的斜线啊、跨连接啊、内外围搭接啊，这些都比较难的。
0: 黄瑞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中考失利后他一度陷入迷茫。2019年，15岁的黄瑞强进入一所中职学校学习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第一次感受到了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魅力，自此与气柱技能结缘。凭借日复一日的苦练，2023年他一举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气柱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实现零误差。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气柱项目中国集训队中，他在最终考核中夺得第1名，成功拿到世赛入场券，最终勇夺金牌。
2: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魏强所材料工业技工学校沉浸在喜悦中，正在努力备战广西职业技能大赛的学生们脸上更是难掩兴奋。
7: 真的特别为老师高兴，平时和老师一起训练，亲眼见过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无数次打磨细节，反复复盘，他拿到这个金牌是实至名归，是我们的榜样。
8: 以后训练我会沉下心打磨细节，遇到难题不慌张，如果以后继续参赛，也要像黄老师一样稳住心态，全力以赴。
0: 这个实训基地是黄瑞强赴上海参赛前待得最久的地方，赛前最后一个月，他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这里进行高强度训练，放样、砌墙、安装标准栏，完成一个作品拆掉再重新来，将每一个细节练到了极致。世赛盲题极具挑战性，对选手的图纸解读、临场应变能力要求极高，为此他和教练团队提前模拟上百种工况，哪怕是也绝。
9: 瑞强老师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基本功过硬，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每天早上我上班来之前他已经在这边训练了，很多学生专门过来观摩他的训练。
0: 手握气刀为国出征，从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得主到世界技能大赛夺冠，他以毫米级精度诠释工匠精神，用一把气刀书写了技能人才的成长故事。
10: 不要在乎自己当下的环境有多差吧，能做到最好就做到最好。很多人陪我完成了比赛，感动。
0: 近年来，广西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区技能人才总量已超875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100。
11: 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加强高品质培训供给，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真正做到

0: 既能照亮前程。
1: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梧州市抢抓江海联运新机遇，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拥抱北部湾，加快推动产品出海、产业升级，加快打造向海经济新增长点。
2: 在梧州万振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台废旧进口汽车发动机经过拆卸、清洗、精密加工、重新装配后出口海外，这是全国首单汽车发动机保税再制造业务。截至目前，企业已进口四批发动机，170台成品。
3: 平陆运河开通呢，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时效缩短，里程缩短，运输费用呢降低的。下一步公司会大力开发东盟的市场。
2: 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距赤水港码头仅20公里，通过水运将产品发往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物流成本仅为公路运输的1/5。藤县陶瓷产业年产值连续5年突破100亿元，平陆运河通航后，陶瓷产品出海将更加便捷。
4: 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梧州直接就可以到北部湾，航程缩短了几百公里，时间也省了，运费也降了。下一步，我们马来西亚这些市场加大布局。
2: 船舶工业是梧州的传统优势产业。8月12号参与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的5000吨级北港运河002船舶，就是由梧州群生船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该船是为平陆运河量身打造的首艘 LNG 燃料集散两用示范船，也是广西首艘搭载智能化系统的内河新建船舶。
5: 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江黄金水道临港产业集群，聚焦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全力抢占升级机遇，助力梧州船舶产业从内河造船标杆向江海联动制造高地跃升。
6: 梧州已经形成设计、配套、建造、检验完整的船舶修造产业链，梧州制造持续为平陆运河提供示范船型、船用装备、船舶改造和技术服务，新能源船舶产业有望率先实现梧州向海经济的新突破。
2: 从发动机的重生到陶瓷产品出海，再到船舶制造，梧州正趁势加速布局向海经济，拥抱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7: 府新闻办举行的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广西建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反家庭暴力联防处置、家庭教育协同推进和两纲两规划监测督促等5项机制，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位居全国前列，婚前医学检查率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2025年发放育儿补贴49.53亿元，惠及155万名婴幼儿。
8: 广西女性保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0.12%，八桂妇女正以昂扬姿态，奋力前进，走在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建设前列。
2: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八桂新力量汇聚建设力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栋泉州灌阳新安举行。启动仪式上，新媒体行业代表分享红色故事传播经验，以青春视角讲述长征精神。与会代表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深切感悟革命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到沿线山村开展结对帮扶、电商直播公益培训等活动，在重温革命岁月中汲取奋进动能。
9: 回望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辛苦的。我们新阶层人士要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广西发展多做贡献。
10: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更希望用青年人的话语，用00后的叙述方式，把湘江战役的故事持续地传播下去。

0: 休假期，广西聚焦入境服务、住房、文娱体旅等六大消费板块，推出超29项主题、1000场次商文旅体建居融合促销活动。文旅部门释放景区门票打折、住宿立减、惠民演出福利，充分释放消费活力。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迅速成为广西文旅新名片。中秋假期，运河沿线平塘江口青年枢纽、马道枢纽等重要节点人气爆棚，带火运河主题研学、休闲观光新业态。各大旅行社升级旅游产品，串联滨海、乡村、古街特色资源，打造多元化精品。
1: 那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0: 全区各地持续上新特色文旅活动，南宁园博园3万多平方米粉色花海勾勒秋日美景，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圣地。柳州雀儿山公园层层草浪与城市建筑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崇左大新县福纳秘境、洞纳雨湾等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水风光和贴心服务，吸引大量区外游客前来打卡。
2: 感觉第一是很干净，第二呢，景色很热来。
0: 自治区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这个中秋假期，全区超18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9.2%，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上涨41.0%，全区30条重点街区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8%、14%，部分核心商圈步行街客流营收实现翻倍。看见。近日，广西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桂林举办。活动由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主办，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回望广西“十四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展望“十五五”统计事业发展前景，积极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统计、支持统计的良好氛围。近日，中国东盟水果实验室影响投用实验室紧邻友谊关口岸建设，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5700平方米。投用后，东盟舒华农食产品检测项目从450项提升至800项，其中榴莲样品重点指标日均检测通量翻倍，检测时长压缩超20%以上。
3: 近日，柳州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入运行，这是广西第二知识形成南宁加柳州双中心格局。该中心将为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供专利快速预审、确权、维权一站式服务，还可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开拓东盟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4: 近日，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健康素养山歌大赛决赛在柳州三江举行，19支参赛队伍以健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等知识融入表演，让健康科普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易传播，为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推进健康广西建设注入新的文化活力。近日，壮阔史诗《丹青里的平陆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专家学者围绕平陆运河美术叙事、漓江画派主题创作拓展方认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为文艺创作提供标志性时代场景，要更好走进创作现场，催生更多回馈时代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0: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之举。可是，在百色市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一项目2个月就突然败，一年多来开挖的路面无人回填，群众反复反映问题却石沉大海。这项工程为何沉睡一年之久？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10天变一年，惠民变扰民》，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黄城港多云，27到33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将近两项多云，26到35度。乐业大石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晴，21到32度。桂林虾米山多云，26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26到35度。大兴客厅瀑布多云转晴，24到34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5度。宁明花山多云转晴，24到35度。巴马城市之乡多云，24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5度。东新金滩多云，26到33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井河多云，26到33度。萍乡友谊关多云转晴，24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3到34度。

13度。下面播送9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0: 在水网密布的宁波城，月湖被誉为城市之星。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这座开凿于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工湖，是滋养宁波城的母亲湖，更因屹立于西岸的天一阁，成为这座古城千年文脉的汇聚之地。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藏书近30万卷，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他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守护，一种跨越时光的文脉传承。南宋时，范氏先祖迁居宁波，以耕读传家，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修建天一阁的范清是明朝的兵部右侍郎，54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被革去官职。
1: 对于当时的范清来讲是一个打击，
2: 那是一个重大打击，那就是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

0: 转弯，而且可以说回来基本上就没指望了。那么回来以后，当时是非常痛苦。
1: 明嘉靖39年，仕途折戟。

0: 从浙东学派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散播，古城里名儒辈出，读书风气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百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籍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1: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哈，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0: 范清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清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顾的书籍，越到后世越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1: 就我们宁波的浙东学派，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学问啊是经师致用，学问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范清就体现出来了。到了20世纪，他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灏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0: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立于国家，立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20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0000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1: 范清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深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他认为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像水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通过阅读这些藏书而把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0: 自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1: 我们现在就开始登楼了。
0: 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
1: 这就是第一条。
0: 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2楼的墙壁上。
1: 你看看，它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3次，你3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

0: 的惩罚了，祖宗都不要了。不是后来子子孙孙多了嘛，就每房有一把锁，锁在那个铁环上的。
1: 哦，
0: 如果你要进来，就是所有的各房的人都来一起开门。
2: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却保证了珍贵的藏书在岁月的更迭中一次次避免了水火、盗窃和散佚之祸，得以呈现在今人面前。藏书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唯有远离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进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3: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他出万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书的就不能要钱，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1: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3: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的，这是要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来。
2: 藏书和万金，孰轻孰重？范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倾力守护这批隐于月湖之畔的家族珍藏。清康熙十二年，国学大儒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才让这座神秘的宝库为世人所知晓与惊叹。清朝时，维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两次下旨，请江南藏书家进献藏书。范清后人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竟成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
4: 这个是就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一科，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第一名就是吴伯宗。
1: 吴伯宗
4: 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籍，祖宗的名字都有写上的，所以古代说这个光宗耀祖的，这是有具体的依据的。
1: 感觉看到这样一本登科录，就是那种当时进士们赴考的那种紧张感、庄严感，还有他们得到成绩的那种自豪感。
2: 在许多研究古代科举的论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唯独明代留下大批，而这正是得益于天一阁的收藏。天一阁中收藏的科举录，90%以上都是孤本，其中还有一代心学大师余姚籍考生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4: 那你看他第一句就是说，为礼乐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他这一篇谈的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1: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
4: 同考试官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图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说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然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1: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4: 对对对，
2: 翻开一本本藏书，

0: 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1: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嘛。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0: 间隔约400载，藏书属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的敬仰与赞叹。他是画家潘天寿心中的南国书城，是书法家沙孟海笔下的汉墨林，也是作家郭沫若眼中缥缈天宫才能与之媲美的廊桓。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2: 就那个时候的摆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就是抄书的。
0: 范荣是范清的第15代后人，他从小常听爷爷讲起天一阁里发生的故事。清末明初，战乱频发，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秋，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3: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2: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0: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营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5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3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3: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2: 对。
0: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4: 那时候还没有铜牌了，是吧？包头个汤锅，个羊老好，你知道吧？
0: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孝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5: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个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0: 1937年，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
6: 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7: 清末民

0: 年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迹，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迹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0: 对，应该是这样。
2: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迹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澧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0: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据这个乌马根老人他回忆，他说这个箱的大小啊，尺寸有8000多那么大，四个人抬，每人每天只能抬一次，因为这个远要翻山很费劲。
2: 由于转运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8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专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3: 那么到了1962年，他生了重病，到那个时候呢，他把家人叫在身边，他说如果我去世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书交给国家。他还讲，只有把这些书由国家来管理，那么今后呢，老百姓也能看得到。
2: 冯梦专去世后，冯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还有存放藏书的私宅福夫室。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1: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4: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1: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再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4: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2: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5: 这个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6: 哦，厉害，
5: 都在这里。哦，还有我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2: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5: 在村口啊，

0: 他们那个敲锣打鼓啊，然后扶着是那个狮子也都出来了，然后他们是那个迎接家谱的，哎，这个真的把我感动了。我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嘛，家谱在，乡愁还在。现在他们找到根了。
1: 就在那时，李双杰感受到收藏的真正价值。一张张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历史，守着根脉。如今，李双杰已是天一阁的特约研究员，他收藏的家谱和天一阁的家谱一起，把无数个小家的故事写进了中华大家的鸿篇巨制中。藏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宁波的培菊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忙着把陈伟高老人捐赠的书籍整理打包，快递到四川大凉山的学校。
2: 这个图书馆呢，我这个聚类的书全都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个图书馆呢，知道什么图书还这么喜欢看，现在有什么好的书，他们都清楚。他这个来历的书也要拆开。
1: 78岁的陈伟高，从2009年开始，已经累计捐出近10万册图书，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孩子们把他叫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1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2: 这个书有两种书，一种书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了，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3: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2: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
1: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10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2: 那三月份的人呢，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4: 我看看他们
2: 写什么。不叫我去看看，去看看。桃花开了。
4: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2: 他有奋斗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藏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书呢送到那些比喻的地方、失约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书，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4: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1: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所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10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
5: 我们所有的捐赠图书都是。
1: 这缕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更远的地方。一处古阁，珍藏着岁月，也守望着未来。隐匿在高楼中的天一阁，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城市心脏，支撑起400多年沧桑沉浮的脚步。月湖之畔的范氏家族，也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着一缕守藏之风，延续着